0: 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以2-1击败阿斯顿维拉，成功捧得欧洲超级杯。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进8轮次，新科冠军吴怡泽遭遇滑铁卢，2-6不敌吉尔伯特，止步16强。另外几场比赛，奥沙利文4-6不敌桑卡姆，止步16强。向国栋2-6不敌墨菲，止步16强。本届中国公开赛到目前为止，算上退赛的马克艾伦，世界前16已经有10人出局。洛杉矶湖人队将被出售给美国商人乔什·库什纳和鲍勃·艾格，交易价格超过120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此前沃特尔购买湖人时花了100亿美元，这次以120亿美元出售。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半岛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是24到28度，青岛25到30度，淄博23到29度，德州22到29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3到28度，临沂23到29度，菏泽22到27度，聊城23到28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早上可是特别的凉快啊，经过昨天几乎是一整天的降雨啊，这个白天加晚上一直都没有停啊，这场降雨呢确实让天气变得没有那么燥了，非常的潮湿，然后也非常的湿冷，所以大家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可以穿这个长一点的长裙啊。骑电瓶车的朋友们早上可能会很凉，这个也和立秋有关系。那最近的这个降雨呢，主要是和台风白海豚相关，随着这场降雨的到来，降温也随之到来。但是不要以为立秋之后就真的能凉快，济南立秋后还会热到35度甚至以上。当前这种凉快的天气啊，预计是持续到17号左右，会有降雨过程。据介绍呢，立秋之后的大气环流会发生调整，8月中下旬乃至9月上旬依然是存在出现35度以上高温的可能性。18号开始，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伸，预计18到20号气温将重新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大家还是要做好高温防范的准备。而且我们要知道，今年的三伏天啊，超长待机40天，现在还处于这个三伏当中最热的中伏时间段，也就是幸好赶上了这个台风啊，有雨，所以没有那么的热。气象专家表示，如果想要真正感受到全天候的稳定的凉快状态，要等到9月中上旬以后。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还是处在三伏当中，做好防暑防晒。当然了，在夏秋交替之际，我们现在的这个养生习惯、饮食各个方面的法则，我们要遵循秋天啊。秋天都说要贴秋膘，对于平时吃饭饮食营养跟不上，哎，比如说你整个夏天为了减肥吃得不够的朋友来说，夏天秋天到来，夏天结束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补一补啊。你不然冬天我们讲究一个冬藏，你没有东西可以藏啊，是不是？来山东，我们贴贴秋膘，先来一只鸡，枣庄的辣子鸡，再来一块肉，我们济南的把子肉，别忘了再来碗汤，临沂的撒汤啊！你要让我再去添加的话，我们再来一颗蛋，微山湖的咸鸭蛋，哎，我们再来一只鸡，枣庄的德州的扒鸡，哎，临沂的炒鸡，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来一桌丰富的海鲜，日照青岛烟台威海啊！我们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所以说你想要贴秋膘的话，不知道吃什么，来山东啊，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特色，你想吃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我们应有尽有。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恋爱频率，来自许慧欣和许志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个宝宝小朋友，那个时候你是听不懂，当时就想恋爱频率，恋爱是需要频率的吗？节奏感，一步一步，想到了郑秀文的一步一步。我觉得其实有的人在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有一种节奏感，哎，要按程序进行，而有的人呢可能就很随心和随性。我觉得生活也是如此，你要更关注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要用一些法则和原则去条条框框约束自己。有的一些这种法则啊，或者说这种加引号的人为的条条框框适合别人但未必适合自己，所以我觉得舒服很重要，两个人的相处啊，彼此的感受都很重要。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出去玩，很多人喜欢跟团旅游，哎，就觉得很省心，我花上钱我就跟着走呗，我直接就是无脑出行，我什么都不用管，哎，我就下车我就拍照，上车我就睡觉，多省心呢。但有的人我就不喜欢跟团旅游啊，我要自己去发现这些路上的未知。你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啊，我去世界上这十几个国家我也都是自己自由行，自己做攻略，哎，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出门我觉得很刺激，可以有一些这种陌生的体验感，但并不适合所有人。所以如果说你也喜欢这种惊喜感，我觉得你要来到一个你从来没有来过的城市。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贴秋膘，今年可以来山东。首先来了之后咱们先吃一只鸡，枣庄辣子鸡，本地的土鸡配火红的辣椒，看着辣吃着香。临沂的炒鸡呢是量大味美，再配上锅贴小饼绝了。德州的扒鸡轻轻一吃就脱骨，老人小孩都爱，这是不辣的。然后再来一块肉，济南的把子肉，你来济南这个必须要吃，我们济南的特色小火慢炖，肥而不腻，浇一勺汤汁拌饭，满足感拉满。而潍坊的肉火烧呢，中式汉堡的鼻祖，皮薄馅足。滨州的味极驴肉，高蛋白低脂肪，秋天滋补正合适。吃饱了喝足了咱得喝点，来一碗汤，临沂的撒汤，临沂人的宝藏早餐，热辣香一口过瘾。还有我们单县的羊汤啊，要出列了，汤白如奶，鲜而不膻，一碗下肚暖遍全身。山东的秋天啊就是这样，丰饶扎实，热气腾腾。很多人都说我们山东是碳水大省，我们不光是有碳水，我们有蛋白质，我们有瘦光的蔬菜。我就是越来越了解山东之后，越发的热爱自己的家乡。就真的山东人的这种气质和我们山东人的这种厚重啊老实有非常大的一种契合。我们很少去宣扬自己，去夸奖自己，我们有的时候过度的谦虚了，所以让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山东有那么多好的东西。那这个秋天就来山东贴秋膘啊。当然了，还有没有说到的，就是来我们的海岸线城市去吃吃味美的海鲜。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九月份的时候，九月底这个就开海了啊，然后新鲜的螃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上市了。还是那句话，你想吃的想要的这里都有，你只需要做的就是直接出发。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以2-1击败阿斯顿维拉，成功捧得欧洲超级杯。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进8轮次，新科冠军吴怡泽遭遇滑铁卢，2-6不敌吉尔伯特，止步16强。另外几场比赛，奥沙利文4-6不敌三卡姆，止步16强；夏国栋2-6不敌墨菲，止步16强。本届中国公开赛到目前为止，算上退赛的马克艾伦，世界前16已经有10人出局。洛杉矶湖人队将被出售给美国商人乔什·库什纳和鲍勃·艾格，交易价格超过12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此前沃特尔购买湖人时花了100亿美元，这次以120亿美元出售。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在周四的早上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最近的演唱会市场特别的火爆也火热，而我们济南的演唱会也是这个层出不穷哈，有越来越多的很多的外地朋友们会来到我们济南观看演唱会。去年的时候啊，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本来在我们济南都定好了啊，这个预约我记得当时都已经突破几十万了，哎，结果呢取消了，让很多人非常的失望。结果今年他来了，而且这次的到来我觉得非常有诚意哈，也是弥补了去年很多朋友们没有看上的这种失落感。凤凰传奇工作室联合我们济南奥体中心发布了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将会在9月25号至27号以及10月2号至4号每天晚上的7点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场，两档期合计演出6场，这真的是过足了瘾了。而且你要知道，当时凤凰传奇光预约就达到了几十万，有几十万人都想看，那肯定一场两场是解决不了的，六场估计也解决不完。但是我觉得已经增加了这么多的频次，也让很多人可以来到这里去感受凤凰传奇的魅力哈。我忍不住，我的脑海中都已经开始这个萦绕着凤凰传奇的歌曲了啊，因为他的歌曲呢，当年的时候，这个就是对于80和90后来说，我们真的是听着凤凰传奇的歌曲长大的，最炫民族风啊。那个时候你说这个凤凰传奇的歌就多么的高级吗？啊，倒也没有啊，但是呢，就恰恰是因为他的歌词朗朗上口，旋律也非常的好听，让很多人的喜欢。那没有想到，在经过很多年之后，哎，他一下子又翻红了。所以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来到我们济南来去观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那同时来到我们看演唱会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航班，从机场有直达趵突泉的这个景区的这个大巴车，是否现在还有这个持票根享受门票的优惠，我不确定，大家来之前可以查询一下。那我们的高铁呢也非常的方便啊，我们的地铁也非常方便，包括从这个奥体中心到东站的这个接驳车啊，在这个演唱会期间也是有很多，所以大家在来之前的时候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做好一个出行的规划，都是非常方便的来乘坐这种公共交通。那正好我们的这个演唱会时间呢，也是在9月份，天气有很开始凉快了。最近连续的降雨，建议大家非必要我们不出门，好不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们山东的这波降雨呢，大概要到18号左右才会结束。18号结束之后呢，天气也会迎来一个升温，所以大家这两天啊，不仅要防暑防晒，同时也要防雨，出行之前做好准备。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许飞寻水的鱼，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暑假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还有这个二十来天的时间吧，二十多天，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开始进入到了学业这个作业冲刺阶段，开始疯狂补作业。但是呢，还有很多同学们这个暑期的研学啊、活动啊、旅游啊还没有结束哈，还有一些人从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因为这个时候人逐渐少了。位于济南黄河北岸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雀华中心园，凭借着独特的热带雨林室内景观和沉浸式 VR 5D 裸眼球球幕科技研学，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成为这个暑期我们济南文旅的新热点。济南起步区雀华中心园拥有超大室内热带雨林场景，园区内4000平方米的热带雨林搭配14米巨型的室内瀑布，300多种热带植物，绿意盎然，水气充沛。这里既是休闲纳凉的避暑圣地，也是开展自然科普教育的天然课堂。光听到这个文字的介绍，我就感觉到了丝丝凉意啊！因为现在今年的旅游市场呢，和往年就不同。很多人说大家都不出去旅游了，没有哈，大家依然出行，而且人也很多。只不过大家的这个旅游方式呢转变了。你要知道，国内的旅游市场对于那些经常爱出游的人来说，可能国内人家都玩遍了，哎，觉得老这么玩也没意思，或者是还有一个情况，今年的极端天气比较多，要么就是特别热，要么就多雨，很多人就把这个游玩的路线转向了室内啊。你像我们济南雀华中心园这样的一个来到室内的热带雨林室内景观，你既能够感受到凉快，又能够有 VR 和 5D 裸眼的这种科技相结合，还能够在室内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气质，因为它就有真实的很多植物在发生，是一堂非常好的科普教育的天然课堂。而且天气不热，你没那么多汗出的时候，你来到这里你就会有耐心啊，去学习去感受。所以建议大家，尽管立秋了，但是还在三伏天当中，而且这几天呢多地都有暴雨天气，提醒大家暴雨天做好防护，室内外有重点，我们尽可能的关掉非必要使用的电器电源，最好不要拨打电话，不要接近裸露的金属啊，然后室外呢不要在河间溪流间低洼地处逗留，尽量远离空旷的潮湿地面，也不要在旷野中打伞或者高举锄头等，不要快速开摩托，快速骑自行车，也不要在山顶上或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不要在树下等引雷的地方避雨。那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大家如果说淋雨了之后呢，第一就彻底清洁，冲个热水澡，洗澡的时候啊，包括把我们的耳朵呀、双脚啊都要洗干净，立刻擦干净，皮肤有破损立即消毒啊，用碘伏由内向外消毒，更换衣物，进行这个消毒水浸泡再清洗，还有就是鞋子也是要去清洗的。再一个就是注意保暖，好不好？淋雨之后第一时间把湿衣服赶紧的换掉，然后穿上干燥的衣物，也不要立刻进入到非常湿冷的干冷的空调房里面。希望大家我们能够安全平稳舒适的度过这个夏秋交替之际。

0: 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以2-1击败阿斯顿维拉，成功捧得欧洲超级杯。201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进8轮次，新科冠军吴怡泽遭遇滑铁卢，2-6不敌吉尔伯特，止步16强。另外几场比赛，奥沙利文4-6不敌桑卡姆，止步16强；肖国栋2-6不敌墨菲，止步16强。本届中国公开赛到目前为止，算上退赛的马克艾伦，世界前16已经有10人出局。洛杉矶湖人队将被出售给美国商人乔什·库什纳和鲍勃·艾格，交易价格超过120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此前沃特尔购买湖人时花了100亿美元，这次以120亿美元出售。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北方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伴有雷电。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半岛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是24到28度，青岛25到30度，淄博23到29度，德州22到29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3到28度，临沂23到29度，菏泽22到27度，聊城23到28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饭厅里一块坐满了人，江湖中的事儿永远是充满了刺激，无论谁都想听听。每个人的心里是多多少少总有些机遇。听着这些江湖豪杰、武林传奇的故事，不知不觉就会将自己和故事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心头的机遇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泄了。靠窗的桌子旁坐着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老者，白发苍苍，正闭着眼睛在那里抽着旱烟。他身旁有个很年轻的大姑娘，是梳着两条大辫子，一双大眼睛是又黑又亮，眼波一转就仿佛可以勾取男人的魂魄。阿飞和林仙儿一进来，每个人的眼睛都发了直，这位辫子姑娘的大眼睛正不停地在他们的身上转。林仙儿也是在盯着这大姑娘，突然抿嘴一笑，悄悄地跟阿飞说道：
7: 哎，你看他那双眼睛，我倒真得小心点儿，别让他呀把你给勾了去。
2: 他们刚要了几样菜和两张饼，那蓝山老人就咳嗽了两声，将旱烟袋往桌子上一敲：
8: 红儿，时候到了吗？
7: 辫子姑娘点了点头，是时候了。
2: 老人这才睁开眼睛，他人虽然又老又干，但一双眼睛却很年轻，目光一转，每个人都觉得他眼睛正在瞪着自己。林仙儿悄悄地笑着说，
7: 看来呀，这位孙老先生倒不像是跑江湖骗饭吃的混混。
2: 他说话的声音虽很轻，但这孙先生似乎还是听到了，目光在他脸上一扫，嘴角仿佛露出一丝笑意。那大辫子姑娘一捧了碗茶过来，老人掀起了茶碗上的盖子，吹着碗里的茶叶，喝了几口茶，突然说道，梅花道无恶不作，探花郎仗义疏财。他目光又一扫，各位可知道我说的这两个人是谁吗？
7: 辫子姑娘自然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在问人家，只不过要找个人将话头接下去而已，当下将两条大辫子甩着甩，摇着头说，这两个人是谁呀？好像没有听说过。
2: 孙老先生笑了笑，那你真就是孤陋寡闻了，提起这两个人当真是大大的有名啊。梅花道数十年只出现过两次，但两河绿林岛中千千百百条好汉所做的案子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多呀。
7: 辫子姑娘吐了吐舌头，憨笑着说道，好厉害好厉害呀。哎，那位探花郎又是谁呢？
2: 哦，探花郎，此人乃是世家公子，历代英鼎，可以说显赫已极，三代中就中过七次进士，只可惜没中过状元。到了李探花这一代，西夏的两位少爷更是天资绝顶，才气纵横，他老人家将这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两位公子身上，指望他们能中了状元来弥补自己的缺陷。
7: 那辫子姑娘笑了，哎呀，那探花就已经不错了，为何一定要中状元呢？
2: 孙老先生一听这句话笑了，听我慢慢道来。谁知大理公子一考，又是个探花，父子两个人是都郁郁不欢，指望小李公子能争口气，谁知命不由人呐。这位小李公子虽然精彩绝艳，但一考之下却也是个探花。这老探花失望之下，没过两年就去世了。接着大李探花也得了不治之症，这位小李探花是心灰意冷，索性辞去了官职，在家中疏财节客，他的慷慨与豪爽就算孟尝复生，信灵在世，只怕也比不上他。
7: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又喝了几口茶，阿飞早已听得血脉奔张，兴奋已极，有人在夸奖李寻欢，他听了真比夸奖自己还要高兴。只听孙老先生接着又说，
2: 这位探花郎啊，不但才高八斗，而且还是位文武全才，幼年就经一人传授了他一身惊世骇俗的绝顶功夫。
7: 辫子姑娘说道，爷爷今天要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吗？
2: 哦，不错呀。
7: 辫子姑娘拍手笑着说，那一定好听极了啊。只不过堂堂的探花郎又怎么会和那名声狼藉的梅花道牵扯到一起？

0: 体呢？
1: 这其中自有道理呀。
0: 什么道理呀？
1: 只因梅花道就是探花郎，这探花郎就是梅花道。
2: 阿飞只觉得一阵怒气上涌，忍不住就要发作。那个辫子姑娘却摇着头说道：
0: 这位探花郎既然不喜散尽万金家产，想必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又怎会突然变成打家劫舍、贪财好色的梅花道？我不信。
1: 哎，莫说你不信呐、啊，我也不信呐、啊。所以啊，特地去打听了很久。
0: 辫子姑娘笑了：
2: 若论打听消息啊，谁也没你老人家拿手，其中的详情你老人家想必一定打听出来了。
1: 自然是打听出来了，这其中的详情实在是曲折复杂，诡异离奇，而且紧张刺激，是精彩绝伦呐、啊。
2: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又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盹来。辫子姑娘似乎很着急，连连地说道：
0: 哎呀，你老人家怎么不说呀？你说呀。
2: 孙老先生抽了口旱烟，又将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喷出来。
0: 辫子姑娘撇着嘴：啊，刚才说的好听的地方你就不说了，岂非是吊人的胃口？我明白了，你老人家呀、啊，原来是想喝酒。
2: 这下子不但他明白了，别人也都明白了，纷纷的掏腰包摸银子。那店伙计早已拿了个盘子在旁边等着收钱。
1: 孙老先生这才打了个哈欠，接着往下说：事情的开始是发生在星云庄。
0: 星云庄，哦。
2: 辫子姑娘眨着眼睛：
0: 那莫非是龙啸云龙四爷住的地方吗？听说那里气势恢宏，宅地连云，庭园林木之盛，更冠于两河，是个好地方啊。
1: 不错，但这地方啊，却本是李寻欢送给他的，只因李寻欢和龙啸云乃是生死八辈之交，而且龙夫人还是李探花的姑表之亲，
2: 这祖孙二人是一搭一档，居然将前些天在星云庄发生的事情说得八九不离十，说得李寻欢如何误伤龙小云，如何中伏被擒，大家都不觉得惋惜叹息，说得林仙儿如何终夜被劫，少年阿飞的剑如何快，如何出手救他时，孙老先生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竟一直望着阿飞和林仙儿。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也不住地往他们身上瞄。阿飞脸上虽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地思疑：哦，他莫非早已知道我们是谁了？这故事莫非就是说给我们来听的？只听辫子姑娘说道：
0: 如此说来，梅花道莫非已死在那位飞剑客的手上吗？
1: 哎，孙老先生继续说道：但田七爷却认为他杀的不是梅花道，李寻欢才是真的梅花道。
0: 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梅花道呢？
1: 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梅花道，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赵大爷、田七爷身份不同，那是一言九鼎，他们老说李寻欢是梅花道，那别人也只好说李寻欢就是梅花道了。于是新梅大师就要将他押回少林寺。
2: 他又抽了口烟，徐徐地接着说：
1: 谁知道了少林寺的时候，却变成的是李探花将新梅大师送回去的。
2: 这句话说出来，连林仙儿都吃了一惊，阿飞更是大觉意外，两个人都猜不出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幸好辫子姑娘已替他们问了出来。
1: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押送他的新梅大师、田七和四位少林弟子都在半路上遭到了苗疆极乐童主的毒手。新梅大师中毒后才释放了李寻欢，这李寻欢呐，见他中毒已深，只有少林寺中还可能有解药，是以就将他护送回去。
0: 辫子姑娘一挑大拇指，赞声地说道：哎呀，这位李探花可真是位大英雄大豪杰，若是换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已不顾而去了，怎么还能救他呢？
1: 话虽不错，只可惜少林僧人们非但不感激李寻欢，而且还要杀他，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这些话都是李探花自己说出来的，少林僧人对他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信。
0: 可是那新梅大师总该为他证实才对呀。
1: 只可惜呀，新梅大师一回到少林寺就已圆寂了，除了新梅大师外，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0: 说到这里，四座都不禁发出了叹息之声，
1: 阿飞的胸膛更似已将爆裂，忍不住地问：那位李探花莫非已遭到少林寺的毒手？
2: 孙老先生瞟了他一眼，目中似有笑意，缓缓地说道：
1: 少林寺虽然领袖武林，门下弟子更无一不是绝顶高手，但若想杀死李探花，却已非容易之事啊。
0: 辫子姑娘也瞟了阿飞一眼，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探花就算天下无敌，又怎么能挡得住少林寺的800弟子呢？
1: 少林寺纵有800弟子，无数好手，却又有谁敢先出手呢？又有谁敢去接小李探花的第一刀？
0: 辫子姑娘听得眉飞色舞，拍着手说：不错不错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少林寺纵有800弟子也一定伤不了他的，他现在啊只怕早已走了。
1: 哦，不不不不不，他也没有走
0: 啊。那为什么呢？
1: 少林弟子虽然无法伤他，但李寻欢也无法杀出少林寺弟子的包围，此刻是非未明，真相未白，他也不能走。
0: 他既然不能走也不能打，那怎么办呢？
1: 李寻欢身在800弟子的包围之中，飞刀若一出手就必死无疑，只因少林弟子怕的就是他掌中的飞刀，而他的飞刀再强却也杀不进800弟子啊。
0: 但这儿耗下去也不行啊，一个人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啊。
2: 这也正是阿飞心里焦虑之处，他自己若是置身在李寻欢同样的情况中，实不知该如何是好。
1: 只听孙老先生接着说道：当时啊，他们说话之处就在新梅大师圆寂的禅房外，双方说僵了，那么李探花呢就趁机冲入了那禅房中。
0: 辫子姑娘失声地说道：哎呀，那这样一来，李寻欢岂非自己将自己困死了？
1: 少林弟子正也因为没有想到他不往外冲，反而自入绝路，所以才会被他冲入禅房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0: 后悔？李寻欢既已自入绝路，那么这些僧人为什么要后悔呢？
1: 禅房中不但有新梅大师的遗骨，还有一部少林寺寺内珍藏的经典，他们投鼠忌器，便不敢冲进去动手了。
0: 但他们老在外边将这禅房围住，那么用不了几天，李探花起飞就要被饿死渴死了。
1: 少林弟子想必也是打这个主意的，怎奈他们这五师叔心术还留在那禅房内，而且又被李探花给制住了，他们难道能将他们的五师叔也一起饿死吗？
0: 啊，当然不能。
1: 所以他们只有将食物和水送进去，心术饿不死，李探花自然也就饿不死了。
0: 辫子姑娘拍手的笑道：少林寺号称武林圣地，数百年来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李探花单枪匹马一个人就将少林寺闹得人仰马翻，少林八百弟子非但拿他无可奈何，还得每天请他吃喝，还生怕送去的东西不中他的意。哎呀，这位李探花可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这故事啊真是好听极了。
1: 听到这里，阿飞已热血沸腾，不能自主，只恨不能跳起来告诉别人，我是李寻欢的朋友，李寻欢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无论谁有李寻欢这种朋友都值得骄傲的。
0: 但那孙老先生却又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1: 哎，不错，李探花的确是位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呀，只可惜这位大英雄迟早还是免不了要埋骨少林寺的。
0: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为什么？孙老先生有意无意的又瞄了阿飞一眼。
1: 哦，除非有人能证明李寻欢不是梅花道，能证明新梅大师的确是被五毒童子所害，否则少林弟子就绝不会放他走。
0: 那有谁能证明他呢？
1: 孙老先生默然半晌，长叹道：哎呀，普天之下只怕连一个人都没有啊。
0: 午饭的时候已过，这个故事也讲完了，人已渐渐散去，走的时候啊，大家都纷纷议论着，甚至在为李寻欢惋惜。虽然离戌时还早，但天色已渐渐的阴暗下来，饭堂里只剩下了两桌人，孙老先生还在那里喝着酒，抽着旱烟，他的孙女在一旁低头吃着面。他吃面的法子很有趣儿，是先将面条卷在筷子上，再送进嘴里。林仙儿含情地注视着阿飞，阿飞却在沉思。他的桌上的饭菜都几乎没有动过，上边已结了一层白白的油，就像是冰。也不知过了多久，那辫子姑娘突然放下筷子：“爷爷，你老人家看那李探花，是不是被冤枉的？”
1: 哎，我就算知道他是冤枉的，又有什么用呢？
0: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但他的朋友呢？难道李寻欢一个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去肯救他？
1: 哎，他若被啊困在别的地方，也许还会有人去救他，但他被困在了少林寺，天下只怕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他的。
0: 那么这样一位大英雄，难道就要被活活的困死不成？
1: 孙老先生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这个嘛，法子倒是有一个的，只不过希望很渺茫而已。
0: 听了这句话，阿飞的眼睛突然亮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听。

0: 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 盘牙

0: 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因为胡家老糕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呐！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锡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锡器现在很少用， 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锡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锡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 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家老韩吧，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拎了出来，甭管是什么，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 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上次轻，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好了再说。老韩 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他马上要吃梅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轻人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改，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郝伟森，合肥市铁东县云龙镇，我们叫小宁子。我今年77岁，老爸呢76岁。我跟老爸都是胡家老，我们来这里给别人生出来都是的学姐学弟的。就无论以后，老爸呢，他最主要的他 腿好疼，生几年时候腿就好疼。另外一个呢，下雨来了或者单看，如果你那个亲戚一个一个人都单看人，特别都是学体的都单看似的了，好像那真的跟着来了拉亲的，睡觉不怎么正好，就像睡眠不正常啊。他这现在一或者有一点身体不正常，有一点那些烦心事情，他就好像讲吃也不正常，睡也不正常了，经常或学不进学这的，就是身体不是好健康了呢。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急，他一个不是很好，那个都是在农村那个或者是那个警察的那个，反正都没多大症状。但平时性越哪个地有症状就用哪个地越，因为呢身上那个请那个保姆，他五十整叫那个，我就请了后来叫那个怎么了，我热一疼，我很感兴趣，他来叫你的那医生方面直接请了，你想想有多少，叫那个后家老哥好像这个丢了，讲是很地震的，他姑娘范围广，对这个本人好像对身体嘞，他不是讲头疼是疼，他是死疼治疗的。但因为现在广告多啊，我可有半年，我就后期是用后家老哥吃专用，我的确对这个，我也就用了，用了呢也的确治还好，都好像很如初那样的。现在以前就五十种尽量没有了，差了多了。我现在这个得天天，几乎得天天了。现在也不需要喝其他的，你但也没有什么差也过了，你还喝什么原来？今年差来了少了，不我比较满意了。我老伴呢，现在呢也是的，大概前两个多月就身体就联系，现在吃大药都不用。睡眠方面呢，现在我跟他那睡眠得好，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日期不行了，他现在的确确实好，后期呢遇到有的无日好像就没有，比如说要感到热啊了，伤风感冒了，就因为你他也吃专用清药，也之后呢那不是日期吃的真吃的讲好多了，体呢也不知道日常讲松了，另外一个那个进行那个亲戚呢现在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呢也好看一些了，体力也没有感觉了，没有那个不合适的感觉了。他这个头疼呢是吃完进去的时候自然的头疼，你找头疼有时候人不要头疼药了吃去，自从吃这个就无限能的休息的了，现在也不疼了。他的大脑子上呢查了像有蚊子，现在就以后有了，现在检查身子的他也没吃出讲有什么了。他治疗也不高了，也不治了，自我感觉嘞，以前好像人家身体以前都很满足那样的，不就现在吗？对待这个直接现在，我们反正是去年的吧，现在一年多了，有时候嘞用量少的，你说现在嘞，我跟他那之后嘞去一提，这个嘞不尽量那样的，我觉得我讲这个嘞。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准备去找些工了，去汉北。正值的，假如进来换个十年二十年，他就行。真正做身子够活了，你老年人就一年花个万把之钱，问题不不大嘛。他家老年人你花只想花的看看社会，你找一个好身子。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你一用，这两把绳子保护好了，就心里就是快了。真的不知道大质量用，他人经常来用吃，孩子们也支持。他因为吃专用啊，吃专用孩子们，他老人的身子好，他们也省心一点。这我感觉的后来就一个后来课讲的好，讲的明白。就现在一家好了，我都送去。另外一点的确嘞，这点身体各种确实了都好。我们当然呢，感觉不在。在后来九十岁过年了，也得拿我们分。 他家是罗宁人，罗宁人偏多一点。我们罗宁人呢，可能对他的说真灵光。这个我死亡了，后来呢，自己赌博的，说那老人家身在健康，能活个120岁更好。从那天真正死亡在健康上是，也稀奇好了，稀奇好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唐秀玲，我今年个70了，我是河北省丹溪县大连店乡的，我也是胡家老高，我40多年了，我打了38个单位，心高些，反正到我150，我就觉得脑瓜不好受。我这眼20年以前都瞎，瞎一个左眼，这个眼还有脸，我成天就吐白沫，成天呕的吐， 我得还干燥，我这个结肠这里吧，还黑的，不吃药它就不拉，它就不拉，你知道在屁股上憋着一个大球，就是一个球，是的，大腿一接手咋想就那么硬，打开才路，干打不好还得用人给打，买药吃，就吃药嘛的，成年的这些个我折磨的，我这个。打痛了一年，我就成天人瘸了瘸了，给蹦着蹦着就走不了，睡不着觉，睡不着也一宿我睡不着，四十年了，我从头我睡不着觉，就这些个年子睡不着觉。我年二月住院住了26天吧，人家说你成年的住院，人家给你治不了了，你赶回去吧。哎呀，我说我家回去怎么办呢？我说我可花钱了。我听人家卖药的好，我就买。我一下不管活，我不有个小小人劲儿吗？那我就家里就听，就无意听人家的。哎呦，讲的那个说到我心里去了，头也老高。我听说100多年，我说这个准官司，我的听都是大年纪了，才90来的了，那个哪有糊弄人的？我就决定买这个。我说我哎，我可得。我姐夫买药，他们也不想叫我买，我就非买。我说我就再吃一回，不管事我都不吃。我能吃着，我就吃着有半月来的，我能溜达叫着。这个出来就能走点嘛的。我早上小院里种那些草啊、菜儿的，我拿个小镰子，我坐个板凳上，我夸他夸他，我先给夸他干净的。小道院儿、小院子，我给夸他就更干净，拿着镜子瞅。后那个我6个单位的，打32的，早呢我量5.2，我夜了个早呢6点多就叫着正好，好多了，我今儿早呢量是130了，我这手呀不麻了，叫着成好了，这个大拇手指啊也叫着有点劲儿的，那大拇手指一点劲儿没有，行，嗓子也不那么厉害了。睡觉也，哎呦，那个几十年，我说早睡多少觉，人家躺下就睡，我睡不着，我哎呦，光听人家打呼噜，睡不着觉，这个也行的。右眼镜点子那个叮当啷那个玩意儿，我觉着好像给烧点似的，有点听那看嘛，红的给绿的分开了，好多了，长多了，也2天一回，打听那个。不是那球的，哎呦，我从这几十年都是那个我这个漂满，我这能说的，从吃老高这几个月，哎呦，我说我可有盼头了，我睡觉我也睡好了了，我这腰也不也行了，各方面我还能干机嘞，他们找我干机去，我就给他们干机去，我谢谢胡老这些个。我也是看了，哎呦，我做梦没想到，我这个呀，各个行方面好的太多了。谢谢胡老，我不那么遭罪了。我遇见胡老，我也成天家还受着罪了，成天在炕。我这些个年都成天家在炕上，我受那罪呀，你知道，我这40年我说，我受那罪呀，我没有别儿住。哎呀，我遇见胡老，我可有盼头，有脸了，可得一直吃下去。这后老高我可忍不了了，我谢谢胡老，谢谢。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3: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石奎路，我叫李军，今年69岁，我也是胡家老糕的。最困扰我的是这个腰和腿，已经10几年了，开始也没太重视，所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最近的1、2年呢，这个腰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一坐那儿吧还起不来，还不能蹲，蹲那儿也起不来，杵着什么东西起来，起来之后呢还要停一会儿，直直腰走两步才能慢慢的再好一点。地脸呢哈腰都不行，好像出不来气儿似的，造成我这个走路啊有点困难，就是腿发酸，感觉骨子里难受似的，特别酸，就走个100-200米都走不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就上医院检查检查看一看，结果医生说的是 大夫也说没什么好的办法去治，所以说靠养啊，靠在家慢慢拔个罐儿啊，扎个针儿啊，或者是贴个膏药啥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另外啊，我这个手脚就有点发凉，就已经好几年了这样情况。不管春夏秋冬，什么时候是凉的，一摸别人手热乎的，一摸我手冰凉冰凉，脚也是发凉，而且呢，脚背这方面啊发紫色，发黑。泡脚啊，泡一会儿能热乎一点，一拿出来一会儿就赶紧凉了。睡觉是那事儿的，睡觉半天也不热乎啊，总是凉的。有时候这个热水袋和瓶子啊的捂一捂，能好一点是能好一点，但是那暂时的它也不管用啊。我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两年前我做一个，因为啥做这个脖子啊，就是发硬了。扭哪边扭着费劲了，而且眼珠子都不太转了，不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我上医院经过检查，又拍片了，又做 CT 的啊。我最后诊断是什么毛病呢？是需要呢，不但是一面，这两面都有。大夫说只能暂时做一个，再过半年再做那边。住院我一共住了四天，就住了一个四天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有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头转费劲，就是看东西转，房子也转，地也转，天也转，就那个事儿，就坐不住了，这站不住了，哎，就得坐那儿啊，或者躺那儿，哎，缓一会儿，完就好了。出现好几次这样事儿，可能是没做那几动脉影响的，还是怎么事儿，咱也不清楚。再一点呢，就是看东西就花，花完就，我眼睛俩眼睛闭上，任何一只眼睛都不花，都正常，俩眼睛一看就不行，不好的原因呢，走也走不动，上哪去不了。完了我这个没事啊，听听收音机有事，来这突然间听到是胡老师讲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了好长时间呢，听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也听着这个。反馈的信息，所以我当时我就下决心了，我要买点试试，订了30盒，打完电话两三天给药就送来，送来以后我当天就服用了，但是服用了一个多月俩月吧，我就感觉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完了我就给这个售货人员挂电话问他，他给我答复是就是说每个人的不一样，你继续用吧，你继续用肯定能得到好。听了以后就增加我信心了，又继续喝，就喝到这时候呢，我就感觉有些地方，就说明这个，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好在哪地方呢？这个腿酸了，一停下，非得歇一会儿，走不了了，就得歇着，而且那阵儿特别难受，就那种现象没有，比以前是好多了，这手脚就有变化了，就不怎么太凉了。就有点温乎气儿了，热乎气儿了，脚发紫这种现象啊，也慢慢的，所以我很满意这种。我感觉腰有点变化了，不那么疼那么厉害了，而且呢，坐那儿站起来之后不用扶哪地方了，就随便起来随便站着行了。我以前那个腰啊，出现了啥呢？酥酥的，像过电一样，在那几秒钟之内啊，我都不敢出气儿啊，就硬挺着。而且呢，一动完就来一下，一动完就来一下，就那事儿。哎呀，真是你都不敢动啊！这个腰这种，看东西眼睛亮堂了。这个以前啊，医生告诉我要两面都做，当时我是做了一面，回来以后过几天啊不行了，就头脑胀啊，就半天腹的迷啊转呢、啊，也出现几次这种情况，也没有。出现这个迷糊天旋地转的啊，这头晕了，现在脑子也清了了，也不难受了，也没有必要去做去。我现在啊是胡家老高一年多了，这个感觉呢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阳老师，他对我这个身体非常关心，像家人一样，经常给我来电话询问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啥，他是跟我讲，我非常满意。最后呢，我祝这个胡老啊身体健康，祝那汪洋老师 工作顺利，谢谢你们。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

0: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

0: 演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4: 孙老先生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这个嘛，法子倒是有一个的，只不过希望很渺茫而已。听了这句话，阿飞的眼睛突然亮了。辫子姑娘问道：什么法子？
5: 孙老先生的目光又往阿飞那边一扫。除非那真的梅花刀若是还没有死，又突然出现了，自然就可以证明李寻欢并不是梅花刀。他若非梅花刀，自然也就没有害死新梅大师的理由了。
4: 辫子姑娘叹了口气说道：这希望实在渺茫得很呐。那真的梅花刀就算没有死，他一定早就躲起来了，好叫李寻欢做他的替死鬼。孙老先生突然将旱烟袋在桌上这么一敲：
5: 哎，你的面吃光了吗？
4: 我本来饿得很，可是听了这个故事啊，再也吃不下去了。
5: 好，吃不下去啊，那就走吧。反正我们就算在这里坐一辈子，也救不了李探花的。
4: 辫子姑娘走到了门口，突然回头瞟了阿飞一眼，嘴里似乎在说：你若一直坐在这里，又怎能救得了他李寻欢？林仙儿目光送他们走出了门，才冷冷一笑说道：哎，你看这一老一少两个人是什么来路？
5: 阿飞看了他一眼：什么来路啊？
4: 那老头目光中那神显然是内功不弱呀。那个小姑娘脚步轻灵，动作灵快，那个轻功也绝不会在我之下。
5: 哦，
4: 依我看呐，这俩人绝不会是走江湖说书的，必定另有图谋。
5: 什么图谋？
4: 他故意将这个故事说给你听，说不定啊，就是要你去送死。
5: 送死？
4: 林仙儿叹息一声，悠悠地说：你既已知道李寻欢被困在了少林寺，自然就不顾一切地赶去救他，但你一个人又怎会是少林寺800弟子的对手呢？
5: 阿飞沉默着没有开口。
4: 更何况他们说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为的就是要你去上当。他握住了阿飞的手，柔声地说道：就算他们说的不假，李寻欢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你如果去了，反而会令他分心。少林弟子若是以你来要挟他，李寻欢也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出来救你的。那么你非但不是去救了他，反而是害了他。
5: 阿飞沉默了许久，长叹道：哎，不错，你考虑的的确比我周到。
4: 你答应我绝不去少林寺冒险了？
5: 好。
4: 他居然答应得如此痛快，林仙儿反而有些怀疑了。两个人默默地回到了屋子里，大家都是心事重重。林仙儿刚倒了杯茶想送给他，突听阿飞说道：
5: 我既然不去少林寺了，你还是回去吧。
4: 那你呢？
5: 我想到别处走走。林仙的手突然一颤，将一杯茶全洒在了身上，失声地说道：
4: 啊，你莫非想去冒充那梅花道？
5: 阿飞抬起头注视着他良久良久，才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哎，是。林仙咬着嘴唇：
4: 你打定了主意？
5: 是。这两个是字说的是斩钉截铁，绝挽回的余地。林仙儿悠悠地说道：
4: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回去呢？
5: 这是我自己的事。
4: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但李寻欢并不是你的朋友。
4: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
5: 阿飞脸上露出了感激之色，却说不出话来。林仙儿说道：
4: 你对朋友既然如此够义气，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虽然没有什么用，可是两个人在一起遇到的事儿，至少总可以商量商量，总比一个人好啊。
5: 阿飞突然握住了林仙儿的手，虽然还是说不出话来，但他的眼睛，他的表情已替他说了出来。这无声的语言比有声的更动人的多。林仙儿嫣然一笑，突然又皱了眉：
4: 你若假冒那梅花道，就得先找几个对象下手才是。
5: 嗯，
4: 我们总不能去找无辜的人吧，是吧？
5: 我要找的对象自然是那些为富不仁的恶霸，坐地分赃的强盗。
4: 哎，我听说附近就有这样一个人。
5: 谁？
4: 此人早年是绿林巨盗，50岁以后才金盆洗手，但暗中还是做些不清不白的事儿。
5: 那么你可知道他的名字吗？
4: 听说他本来是叫张胜奇，现在呢却叫张员外，张大善人了。
5: 大善人？
4: 嗨，大善人，他抢了10万两银子，就用100两去修桥铺路，晚上杀100个人，白天呢却来施粥赠药。一个强盗若是想做善人呐，比任何人都容易得多呀。
5: 张胜奇躺在贵妃榻上，若有所思地望着面前一盆熊熊的炉火，慢慢地喝着一碗用文火炖成的燕窝粥。外面又在下雪了，屋子里却温暖如春，墙角的一盆水仙花开得正好，一只胖胖的小花猫正躺在花架下打瞌睡。张胜奇伸了个懒腰，低声说道：
1: 哎，今年春天来得很好啊。
5: 今天他曾经冒着风雪走了几里路，去替一个被骡子踢伤的佃户看病。现在他虽然觉得很疲倦，心情却好得很。刚做好事的人心情总不会坏的，何况就在他去替别人看病的时候，他的三姨太又替他生出了一个胖宝宝。瑞雪兆丰年，明年的收成也一定不会错的。张胜奇拿着小丫头捧过来的水烟袋，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吸了几口，水烟的滋味也不错，他心里满意极了。他闭起了眼睛，刚想小睡片刻养养精神，突听的那小丫头是一声惊呼，燕窝碗摔得粉碎。他大惊之下，他睁开了眼睛，只见一个黑衣人以幽灵般的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张胜奇虽洗手多年，武功却没有放下，厉声说道：
6: 好个不堪眼的小贼，竟敢来太岁头上动土！
5: 喝声中，他已抄起花架向那黑衣人是当头砸下。但就在这时，突然寒光一闪，张胜奇根本没有看出对方是如何出手的，甚至没有看清对方手里拿的兵刃是何模样。他只觉得心口突然一凉，已多了5点血花。梅花道又出现了。菜馆里酒楼上很多人都窃窃私语，
4: 难道杀死张胜奇的这个才真正是梅花刀？他的下一个对象又是谁呢？
5: 有才有势的人晚上又睡不着觉了。
3: 黄昏，古刹中传来了一阵清越悠扬的钟声，严肃而冷淡的少林僧人一个个垂手走入了庄严的佛殿，他们的脚步似乎比平时还要轻，因为这些天来少林寺中每个人的心情都分外的沉重。但梵场之声还是和往昔一样，进山的人家听得这钟声梵唱，就知道少林弟子的晚课的时候又到了。嵩山之险寒意更重，满山冰雪中正有一个人急行上山，正是少林门下的俗家弟子南阳大侠萧敬。他和驻留后山的同门师兄们急急忙忙地说了几句话，就进入了后院。方丈室内静寂无声，只有一阵香气淡淡地自窗中飘了出来。萧敬的脚步也很轻，落地无声，但他刚踏入院子，方丈室内就响起了心湖大师沉重的语声：
5: 什么人？
3: 萧敬在门外静静地停下，躬身地说道：
7: 弟子萧敬特来有要事禀报。
3: 方丈室中只有三个人，新湖、新建和白小生，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显见的心情很不好。萧敬不敢多说废话，一走进去立刻躬身地说道：
7: 江湖传说梅花道又出现了。
3: 新建、白小生同时变色道：
8: 什么梅花道？
7: 三天之前，久已洗手归隐的独行道张胜奇突然被杀，家里的财宝啊都被洗劫一空，致命的伤痕是五点血迹，状如梅花。
3: 新建和白小生对望了一眼，脸上已全无血色。邪狐大师沉默着，就仿佛是大雄宝殿中的佛像，但他那只捏着佛珠的手似乎也有些颤抖。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长叹一声说道：
5: 弥陀佛，梅花道既然又再度出现，李寻欢说的那番话也许就不是假的。哎，也许我们冤枉了他呀。
3: 白小生望着新建没有开口，新建缓缓地走到窗口，望着窗外的积雪缓缓地说道：
5: 这也许反而更证明了李寻欢就是梅花道。
8: 哦，此话怎讲啊？
5: 我若是梅花道，知道已有人替我做了替死鬼，一定会暂时避避风头，否则岂非反而等于救了李寻欢？
3: 白小生这才点头：
8: 啊，不错不错呀，梅花道此番出现无疑是为了为李寻欢洗刷罪名，我若是梅花道也万万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3: 心湖大师沉吟着缓缓地说道：
5: 那么你们的意见是？
3: 心剑往前迈了半步：
7: 杀张七胜的人呢，一定是李寻欢的同党，他假冒梅花道之名出手，为的就是要帮李寻欢脱罪。
3: 白小生点了点头：
8: 李寻欢若真的不是梅花道，他的同党也就不必这样做了。
3: 西湖大师也站了起来，在方丈室中转了几个圈，突然驻足地说道：
5: 今天在菩提院当值的是谁啊？
3: 新建点了点头：
7: 是二师兄座下的一寒和一尘。
5: 传他们进来。
3: 他背着手站在墙角，望着铜炉中升起的香烟，肆意出神。听到一寒和一尘走进来的脚步声，心湖大师没有回头，只是问：
5: 吴师叔的晚膳你们送去了吗？
3: 一寒低着头说：
9: 送去了，
4: 可是
8: 怎么样啊？
4: 弟子们按照前两天的规定，还是将膳食放在门口，分量呢也和昨天一样，比平时膳食呢加了一倍，还有一盆清水。
8: 依晨接着说道，
4: 食盘是弟子亲自放到门口的，因为弟子想趁机看一看屋子里的动静，谁知弟子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寻欢叫我们快走，弟子呢也不敢停留，走过几步后就瞧见李寻欢的手自门缝里伸了出来，将食盘呢取走了，谁知过了半晌，他又将一盘膳食全都扔了出来。
8: 哦，为什么？
4: 他嫌菜不好，又没有酒，所以不肯吃。
8: 西湖大师豁然回过头，满面俱是怒容，厉声地说道，他当这是什么地方啊？饭馆子吗？
4: 一涵和一晨剃度已有十余年，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掌门人动过真怒，两个人一起低下了头，不敢抬头。
8: 过了很久，西湖大师的脸色渐渐平息，又转过头去望着香炉，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那么他想吃什么呢？
4: 一涵往前迈了半步，他居然写了一张菜单，由打里边扔出来，叫弟子呢照着菜单子去做，他还说只要做错一样，他就会原封退回。
8: 他脸色也说不出有多尴尬，显见他当时听着李寻欢这番话，看到那张菜单时必定是哭笑不得。西湖大师说道，将他的菜单拿来我瞧瞧。
4: 只见一张素纸上写着好一笔灵飞经，写的是红焖冬笋、罗汉斋、发菜花菇、翡翠菜心、笋尖冬菇豆腐羹，四菜一汤之外，他居然还要了三斤上好的竹叶青。
8: 堂堂的少林寺好像真被他李寻欢当成了京城的素菜馆子了。
4: 无论谁看着这张菜单都免不了哭笑不得，勃然大怒。
8: 谁知新湖大师却只淡淡说道，你们就照这张单子给他做吧。
4: 新建抢先一步，
9: 师兄你怎么能？
4: 新湖大师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黯然地说道，
8: 李寻欢若不肯吃啊，吴师弟岂非也要陪着他挨饿？吴师弟的身子一向单薄，近年来更是一直缠病在床，我们岂能让他再受苦难折磨呢？
9: 可是我们这样做，那李寻欢岂非更得意了吗？
8: 我心中有了打算，就让他再多得一两天又有何妨啊。
4: 阿飞仰卧在床上，以手为枕，呆呆地望着屋顶，几乎已有两个时辰，他就这样躺着，就这样瞧着，是动也不动，他整个人似乎已变成了一块花岗石。不动也是特别的本事，那一定要有超人的忍耐力。也许有很多人能不停地动上两个时辰，但在两个时辰中能完全不动的人，世上只怕还没有几个。在荒野中，这种本事尤其有用，曾经不止一次救过阿飞的命。荒野中生活的艰苦，的确不是生活在红尘中人所想象的。他有时接连几天都找不到食物，也找不到水，他只有等待，只有忍耐，只有不动，因为不动可以节省体力，有了体力才有食物，他才能活下去，和大自然的奋斗是永无休止的。有几次，甚至连最机警狡猾的野兔都认为他只不过是块石头。那时他已饿得连跳跃的力气都没有了，若不是这只野兔自己投入他的掌握中，他只怕已饿死了。连狐狸都捕捉不到的时候，野兔居然会自投罗网，在这荒野中简直是神话。若有人能说给野兔子们听， 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还有一次，接连半个月的暴风雪，那时他还只有十岁，又饿了两天，却在这时遇到了一头熊。他已全无抵抗之力，幸好熊是不吃死人的，他就躺下来装死。谁知他遇见的却是头老奸巨猾的熊，而且也快饿疯了，竟一直不走，还不住地用鼻子去闻，用爪子去抓，甚至用牙齿去咬。他居然全都忍耐下来了，居然一直没有动。第二天，他找到了一只已冻了僵的野狗，饱餐一顿后恢复了体力，于是他就去找那头熊报仇。当天晚上，他就享受了一顿熊掌。因为他不会烹调，所以熊掌的滋味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好。这种忍耐力并不是天生的，那要得到长久而艰苦的锻炼。开始的时候还不到片刻功夫，他就觉得全身都痒了起来，忍不住要去挠，后来就渐渐地变成了麻木。现在他却连麻木的感觉都没有了，只要他认为没有动的必要，他就可以连续几个时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 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因为胡家老糕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 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 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高方。这样的糕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的老糕。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糕，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糕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糕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 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家老韩吧，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拎了出来，甭管是什么，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儿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上次听，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好了再说。”老韩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他马上要吃梅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

0: 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轻人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改，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郝伟生，合肥市地震县云龙镇，我名叫小英子。我今年77岁，老爸呢75岁。我跟老爸都是胡家老，我们来这里个北京生出来，都是的学姐学兵的。就无论以后，老爸呢，他最主要的他头好疼，生几年时候头就好疼。另外一个呢，下雨来了或者断炕，如果你那个春节一个一个人都断炕人，特别都是学体的都断炕死的了，好像那真的跟着来了拉亲的，睡觉不怎么正好，就像睡眠不正常，他这现在或者有一天身体不正常，有一天那些发现时间他就好像呢彻夜

0: 他那家里的那有时候方面直接天天你想想有多少家里个后家老哥好像这个丢了家是很低点的他姑娘范围广对这个本意好像对省市的他不是讲头疼日疼他是死疼治疗的他因为现在广告多啊我可有半年我就后期的用后家老哥吃专用我解决对这个我也就用了用了呢也的确治还好这个好像很乳臭那样的现在以前就日中经常没有了差来过了我现在这个给天天几乎都天天了现在也不需要还吃大的你但也没有什么差也过了你还喝什么原来今年差来了久了都我比较满意了我老伴呢现在呢也是呢大概前两个多月就省吃去练习现在吃大药都不用睡眠方面呢现在我跟他那睡眠得好一天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日期不行了他现在的的确确是好后期呢觉得有的温热好像就没有比如说要感到热啊了伤风感冒了就因为你他也吃专用前夜也之后呢那不是日期吃的真吃的讲好多了体力也不知道是让讲松了另外一个那个进行那个清洁呢现在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呢也好看一点了体力也没有感觉了没有那个不合适的感觉了他这个头疼呢是吃完进去的时候自然的头疼你找头疼有时候的别忘头疼药了吃去只剩吃这个就无限能的休息的了现在也不疼了他在大浪之上呢插了像游泳池现在已以后有了现在其他身子的他也没吃住讲有什么了他治疗也不高了也不治了自我感觉呢以前好像你要省吃以前都很满意那样的不就行了吗对待这个直接先人我们反正是去年呢吧现在一年多了有时候呢用量少的你说现在呢我跟他那之后呢就一提这个呢不尽量量的我觉得我讲这个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准备去找些工了去汉北甚至呢假如进来花个十年二十年他就用真正做身子过活了你老年人去一年花个网吧之前问题不不大吗他家老年人你花只想花着看看社会你找一个好身子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去一年用这两个身子保护好了去心里就是个真的不知道大质量用他认经常的用词孩子们也支持他因为吃专用啊是专用孩子们他老人呢身子好他们也相信你啊这我感觉的后来就一个后来课讲的好讲的明白就现在以前好了我得送钱另外一点的确呢这点身子各种确实了都好我们当然呢感觉不在这后来九岁过年了也得拿我们分他家是老年人老年人变多也我们老年人呢可能对他的说真灵光这个我死亡了后来呢只是赌博的说那老人家身在健康都花个一百二十岁更好从历险真正死亡的健康上升也稀稀好了稀稀好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叫唐秀玲，我今年个70了，我是河北省丹地县大连店乡的，我也是胡家老高，我40多年了，我打了38个单位，心高些，反正到我155，我就觉着脑瓜不好受，我这眼20年以前都瞎，瞎一个左眼，这个眼还有亮。我成天就吐，吐白沫，成天呕的吐，我的还干燥，我这个结肠这里还黑的，不吃药它就不拉，它就不拉，你知道在屁股上憋的一个大球，都是一个球，是的，大盆一接手咋响，就那么硬，打开才路，干打不好还得用人给打，买药吃。就吃药嘛的，成天这些个我折磨的，我这个打痛了一年，我就成天人瘸了瘸了，给蹦着蹦着就走不了，睡不着觉，睡不着也一宿我睡不着，40年了，我从头我睡不着觉，都这些个年子睡不着觉。我年2月住院，住了26天吧，人家说你成天在住院，人家给你治不了了，你赶回去吧。哎呦，我说我嫁回去怎么办呢？我说我可花钱了，我听人家卖药的好，我就买。我眼不管活，我不有个小手人劲儿吗？嗯，我就家里就听，无意听人家的。哎呦，家里那个 说的我心里去了。胡家老高听说一百多年，我说这个准官司，我的听都是大年纪了，才九十来的了，那个哪有糊弄人的？我就决定买这个。我说我哎，我可得，我姐夫买药，他们也不想叫我买，我就非买。我说我就再吃一回，不管事我都不吃。我能吃着，我就吃着有半月来的，我能溜达叫着。这个出来进去那个豆点嘛的，我早上小院里做的些草啊菜的，我拿个小镰子，我坐个板凳上，我夸他夸他，我想给夸他干净的。小道院儿小院子，我给夸他就搁干净，拿着镜子瞅，瞅那个我六个单位的，八三十二啊的，早呢我量量5.2，我夜了个早呢6点多就叫着正好。好多了，我今儿早上量量是130了，我这手呀不麻了，叫着成好了。这个大拇手指啊也叫着有点劲儿了，那大拇手指一点劲儿没有，听嗓子也不那么厉害了。睡觉也，哎呦那个几十年，我说早睡多少觉，人家躺下就睡，我睡不着，我哎呦光听人家打呼噜，睡不着觉，这个也行了。右眼镜点子那个叮当了那个玩意儿，我觉得好像给烧点似的，有点听到看嘛，红的给绿的分开了，好多了，长多了，也两天一回。咋听那个不是那球的？哎呦，我从这几十年都是那个我这个特满，我这么说的。从吃老高这几个月，哎呦，我说我可有盼头了，我睡觉我也睡好了了，我也以后也不也行了，各方面我还能干几嘞？他们找我干几些，我都给他们干几些，我谢谢胡老这些个，我也是盼了，我呀，哎呦，我做梦没想到我这个呀，各个行方面好的太多了。谢谢胡老，我不那么遭罪了。我遇见胡老，我也成天家还受着罪了，成天在炕。我这些个年都成天家在炕上，我受那罪呀，你知道？我这40年，我受那罪呀，我没有边儿都。哎呀，我遇见胡老，我可有盼头，有脸儿了，可得一直吃下去。最后老高，我可忍不了了。我谢谢胡老，谢谢。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石奎路，我叫李军，今年6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最困扰我的是这个腰和腿，已经10几年了，开始也没太重视，所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最近的1、2年呢，这个腰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一坐那儿吧还起不来，还不能蹲，蹲那儿也起不来，杵着什么东西起来，起来之后呢还要停一会儿，直直腰走两步才能慢慢的再好一点。地脸呢哈腰都不行，好像出不来气儿似的，造成我这个走路啊有点困难，就是腿发酸，感觉骨子里难受似的，特别酸，就走个100-200米都走不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就上医院检查检查看一看，结果医生说的是，大夫也说没什么好的办法去治，所以说靠养啊，靠在家慢慢拔个罐啊，扎个针儿啊，或者是贴个膏药啥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另外啊，我这个手脚有点发凉，就已经好几年了，这种情况不管吃药就动，什么都是凉的，一摸别人手热乎的，一摸我手冰凉冰凉，脚也是发凉，而且呢脚背这方面发紫色发黑，泡脚啊泡一会儿能热乎一点，一拿出来一会儿就感觉凉了，睡觉是那样事儿的，睡觉半天也不热乎啊，总是凉的，有时候这个热水袋和瓶子啊的捂一捂能好一点，是能好一点，但是那暂时的它也不管用啊。我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2年前我做一个，因为啥做这个脖子啊就是发硬了，扭哪边扭着费劲了，而且眼珠子都不太转了，不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我上医院经过检查又拍片了，又做CT的啊，我最后 诊断是什么毛病呢？是需要呢，不但是一面，两面都有。大夫说只能暂时做一个，得过半年再做那边。住院我一共住了四天，就住了一个，四天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有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头转费劲，就是看东西转，房子也转，地也转，天也转，就那个事儿，就坐不住了，这站不住了。哎，就得坐那儿啊，或者躺那儿，哎，缓一会儿，完就好了。出现好几次这样事儿，可能是没做那几动脉影响的，还是怎么事儿，咱也不清楚。再一点呢，就是看东西啊，就花，花完就，哎，我眼睛俩眼睛闭上，任何一只眼睛都不花，都正常。俩眼睛一看就不行，不好的原因呢，走也走不动，上哪去不了。完了，我这个没事啊，听那收音机有事，来这突然间听到是胡老师讲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了好长时间的，听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也听着这个反馈的信息，所以我当时我就下决心了，我要买点试试，订了30盒，打完电话两三天给药师傅送来以后，我当天就服用了，但是服用了一个多月俩月吧，我就感觉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完了，我就给这个售货人员挂电话问他，他给我答复是，就说每个人的不一样，你继续用吧，你继续用肯定能得到好。听了以后就增加我信心了，又继续喝，就喝到这时候呢，我就感觉有些地方，说明这个，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好在哪地方呢？这个腿酸了，一停下，非得歇一会儿，走不了了，就得歇着。而且那阵儿特别难受，就那种现象没有，比以前是好多了，这手脚就有变化了，就不怎么太凉了，就有点温乎气儿了，热乎气儿了，脚发紫这种现象啊也慢慢的，所以我很满意这种，我感觉腰有点变化了，不那么疼那么厉害了，而且呢坐那儿站起来之后不用扶哪地方了，就随便起来随便站着行了。我以前那个腰啊出现了啥呢，酥酥的像过电一样，在那几秒钟之内啊我都不敢出气儿啊，就硬挺着，而且呢一动完就来一下，一动完就来一下，就那事儿，哎呀真是你都不敢动啊，这个腰这种看东西眼睛亮堂了。这个以前啊医生告诉我要两面都做，当时我是做了一面，回来以后过几天啊不行了，就头脑胀啊，就半天腹的迷啊转呢、啊、也出现几次这种情况，也没有出现这个迷糊天旋地转的啊，这头晕了，现在脑子也清了了，也不难受了，也没有必要去做去。我现在啊是回家老高一年多了，这个感觉呢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阳老师，他对我这个身体非常关心，像家人一样，经常给我来电话询问，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啥，他是跟我讲，我非常满意。最后呢，我祝这个胡老啊身体健康，祝那王阳老师工作顺利，谢谢你们。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捉弄着我和你，一切不再甜蜜，让我沉默在思念里。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3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国足协公布最新一期裁判评议内容，天津金门虎的两起申诉都有了结果。中国足协评议结果认定天津金门虎提交的疑似手球和克雷桑犯规都不成立，视频裁判黄毅未介入为正确吹罚。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超级杯决赛，巴黎圣日耳曼2-1战胜阿斯顿维拉。上半场多埃助攻克拉瓦茨赫利亚破门，马乔强点扳平比分，下半场多埃反越位成功单刀破门制胜，最终巴黎圣日耳曼2-1战胜阿斯顿维拉。NBA 球星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今天更新个人社交媒体，宣布结束18年的职业生涯。威斯布鲁克职业生涯一共打过1301场比赛，场均可以得到20.9分、6.9个篮板、8次助攻、1.6次抢断。他曾当选过2016到17赛季的 NBA 常规赛 MVP， 2次成为 NBA 常规赛得分王，2次荣膺全明星 MVP， 2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阵。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下午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带领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武大靖宣布退役。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鲁南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内陆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鲁西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我们的场内场外迎来了一位新的搭档，一位新的声音，实习主播一素。一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素。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跟大家陪大家一起啊，来聚焦赛场的热点，聊一聊体坛的百态。今天凌晨，37岁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正式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18年的职业生涯。作为 NBA 历史的三双王，他生涯累计209次三双，高居历史榜首，斩获了常规赛 MVP， 同时还有2次得分王、3次助攻王、9次全明星，也入选了 NBA 75大巨星。即便在这个休赛期收到了多份的合同邀约，他依旧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转身离开。伟大从来不由总冠军定义，拼尽全力，赤诚热烈地去奔赴每一场比赛，本身就是对篮球最动人的诠释。从此江湖再无威少，而那份横冲直撞的热血也永远地留在一代人的青春里。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裁判评议内容，天津金门虎和山东泰山队的两起申诉都有了结果。中国足协的评议结果认定，天津金门虎提交的山东泰山队伊木兰的疑似手球和克雷桑的绝杀犯规都不成立，视频裁判黄毅未介入为正确吹罚。
1: 今天下午，唐田和谢文能将出席赛前发布会，这是唐田上任后的第三场发布会，三场都是带着谢文能出席。青岛海牛是米兰李斯蒂奇和泰山队旧将宋龙出席发布会。唐田上任后，泰山队客场1-0击败上海海港，主场2-1逆转绝杀天津金门虎，取得两连胜。两场赛前发布会，唐田都是和谢文能出席。在之前担任临场代理主教练时，唐田就多次和谢文能一起出席发布会。
0: 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欧洲赛场，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超级杯的决赛，巴黎圣日耳曼2-1战胜阿斯顿维拉。上半场杜埃助攻可瓦拉茨赫利亚破门，马乔抢点扳平比分，下半场杜埃反越位成功，单刀破门制胜，最终巴黎圣日耳曼2-1战胜阿斯顿维拉，捧得欧超杯冠军。
1: 今天凌晨的欧超杯决赛，埃梅里执教的阿斯顿维拉1-2不敌恩里克执教的巴黎圣日耳曼。埃梅里执教生涯至今一共四次带队参加欧洲超级杯决赛，最终全部失利。2014年负于皇家马德里，2015年负于巴塞罗那，2021年负于切尔西，2026年负于巴黎圣日耳曼。这四场失利中，有两场是遭遇路易斯·恩里克执教的球队。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队方面的消息。今天荷兰队官方宣布哈维接替科曼正式出任荷兰国家队的主帅，签约到2030年，这也是1978年恩斯特哈佩尔以来荷兰队再次聘请外教。哈维的球员生涯当中为巴塞罗那效力了整整17个赛季，并且斩获无数的荣誉。2019年，他在卡塔尔的萨德俱乐部开启了教练生涯，在他的带领之下，萨德俱乐部赢得了多项国内赛事冠军，他本人也在执教的道路上不断成长。2021年的11月，哈维重返巴塞罗那担任一线队主教练，在2022到23赛季，他率领球队夺得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并赢得了自2018到19赛季以来的首个西甲联赛冠军。
1: CBA 休赛季，山东高速男篮官宣大外援法耶加盟，加上此前官宣的内援祝明镇、杨文学，目前已有3名新外援完成官宣，全队正在备战新赛季。近期山东高速男篮将迎来多场热身赛，8月15日，山东高速男篮将在滨州对阵塞尔维亚 KK 瓦尔廖沃队，8月21日和23日19:30，山东高速男篮将分别在烟台、淄博对阵美国肯塔基传奇队，8月26日和27日19:30，山东高速男篮将在黑龙江同江分别对阵吉林东北虎和南京同曦。
0: 继续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 NBA 球星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今天更新社交媒体，宣布结束18年的职业生涯。威斯布鲁克的生涯效力过雷霆、火箭、奇才、湖人、快船、掘金和国王，还2次被交易到爵士，但没能获得出场。职业生涯，威斯布鲁克一共打过1301场比赛，场均可以得到20.9分、6.9个篮板、8次助攻、1.6次抢断。他曾经当选过2016到17赛季的 NBA 常规赛 MVP， 2次成为 NBA 常规赛得分王，2次荣膺全明星 MVP， 2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阵，5次入选最佳阵容二阵，2次入选最佳阵容三阵。
1: 昨天下午，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进8的比赛里，世锦赛冠军吴怡泽2-6不敌吉尔伯特，吉尔伯特首轮6-1大胜丁俊晖。本轮对战吴怡泽依然保持非常好的状态，吉尔伯特开局接连打出50加和破百，以3-0取得了领先。紧接着，吴怡泽长台上手，单干88分追回一局，休息回。

回来，吉尔伯特攻势不减，再次打出单杆五十加和一杆破百，5-1拿到了赛点。压力之下，吴怡泽又一个单杆80分，比分来到2-5，但最后吉尔伯特两度上手，以单杆89分赢得比赛，

0: 继续来关注综合体育。2026年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在今天结束，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1、7-5击败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继年初阿德莱德战之后再度联手晋级决赛。张帅连续2年闯入加拿大公开赛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4个1000赛双打冠军。张帅组合将和莱阿尼和梅里查尔争夺冠军。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下午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次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
0: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我是传奇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凌晨宣布退役的拉塞尔·韦斯布鲁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8: 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接下来我们在我是传奇的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宣布退役的威少。在今天，自由球员37岁的威少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结束18个赛季的征战。配文写道：“有时候你甚至未曾察觉自己已经见证了最后的绝唱，唯有亲历现场，方能体会那份震撼。而如今，曲终人散。”
1: 据报道，这个休赛季，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和华盛顿奇才队都向威斯布鲁克抛出了合同邀约，但他遵从自己的意愿告别赛场，就此结束 NBA 历史上数据表现最为耀眼的生涯之一。18个赛季，威斯布鲁克效力过雷霆、火箭、奇才、湖人、快船、掘金和国王7支队伍，共出战1301场常规赛，场均得到20.9分、6.9篮板、8助攻、1.6抢断、0.3盖帽，投篮命中率43.8%，三分命中率30.8%，罚球命中率77.1%。季后赛，威斯布鲁克生涯共出战了135场比赛，场均22.5分、6.7篮板、7.1助攻、1.7抢断、0.3盖帽。投篮命中率40.5%，三分命中率29.9%，罚球命中率82%。
0: 而从数据方面来看，威斯布鲁克 NBA 生涯的总得分达到了27176分，总助攻10351次。他和詹姆斯是联盟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得分超过25000分、助攻超过10000次的球员。另外，威斯布鲁克常规赛的职业生涯是斩获了209次三双，位列历史第一位，约基奇198次，奥斯卡罗伯特森181次。威斯布鲁克生涯有9次入选过全明星，9次入选最佳阵容，并3次当选联盟的助攻王，2次夺得得分王。当得知了威斯布鲁克退役之后，曾经的队友勒布朗·詹姆斯就表示，威斯布鲁克下一站将会是名人堂。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昨天，中国足协公布最新一期裁判评议内容，天津金门虎两起申诉都有了结果。中国足协评议结果认定，天津金门虎提交的疑似手球和克雷桑犯规均不成立，视频裁判黄毅未介入，是正确吹罚。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超级杯杯赛，巴黎圣日耳曼2-1阿斯顿维拉，上半场杜埃助攻，科瓦拉茨赫利亚破门，马乔抢点扳平比分。下半场杜埃反越位成功，单刀破门制胜，最终比分巴黎圣日耳曼2-1战胜阿斯顿维拉。NBA 球星威斯布鲁克今天更新社媒，宣布结束18年的职业生涯。威斯布鲁克职业生涯一共打过1301场比赛，场均可以得到20.9分、6.9篮板、8助攻、1.6抢断。他曾当选2016-2017赛季的 NBA 常规赛 MVP， 两次成为 NBA 常规赛得分王，两次获得全明星 MVP， 两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阵。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下午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

0: 0052400。
1: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还是在行军篇里。因为孙子在行军篇里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哪句话呢？兵非一多也，唯吾五进，足以拼力，料敌取人而已。如果把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兵啊，不再多。哎，你这是挺多，好几百万，都是压马蹲台造粪的机器，带囊抛松，踢了他拉，这兵有用吗？兵不再多啊，只要这个指挥官不冒进，不瞎干，哎，侦察好敌人的情况，料敌如神，把这个士兵的斗志鼓舞好，保证打胜仗。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战例故事，非常非常著名，虎牢关大战呢、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这个李渊晋阳起兵，然后一路高歌杀进长安，他杀了长安就称帝吧？没有，他先弄了个代王，一个小孩子。嗯，这时候这个隋炀帝啊，这个杨广啊，在江都呢，就扬州，在那儿呢，是为了安稳一点，平衡过渡。李渊想了个招，就整了个叫杨佑的啊，这个代王，小孩子，行，我扶持你当皇帝，我就当个平常干部就行了，这不是蒙人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不是？哎，这代王这小孩子当皇帝，你等一看都平稳了，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条件已经成熟了，然后，孩子，你下去吧啊。大叔坐一会儿，我想过过皇上瘾。他崩坐这儿的，妥了，就这么的，大唐建立了。可这天下还是乱的呢，各位啊，为什么呢？有两大势力不可低估，一个是河北的窦建德，一个是洛阳的王世充。这两位啊，那力量比李渊还大呢。这一山容不得二主啊，好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李渊得想办法把这俩人整死啊。说大唐才统一喽，先打谁呀？先找那洛阳的王世充揍他，是吧？他比较，不抗打，好像那意思，是不是？就这样，李渊就把李世民叫过来了，你去打这个洛阳王世充，打完他，掉过头来。打河北的窦建德，就这样，李世民带领20万大军走了。那对外就是150万。为什么说这个军队一出去都几百万几百万，这么号称，这就是镇唬敌人。你像曹操打东吴啊，10万人马还不到呢。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但是呢，对外号称83万，那东吴啊，赤壁大战不到5万人马，是吧？对外宣称多少？30万。那个刘备、诸葛亮杀出去，6出7山，姜维9伐中原，这大兵哗排山倒海出去，多少万人马呀？15万。因为根据人口计算，你得。当时的蜀国全国上下90万人口都不到100万，这里边包括啊老头老太太孩子都算上，你说你能抽出多少人马来？所以诸葛亮领出去有10多万人，但是一对外号称，哎，就几十万。哎，为什么镇唬敌人呢？让敌人听了害怕。李世民这20万大兵可就了不地了，实际呀、啊，可能也不到20万，刚建国没多少部队，对外宣称，这就攻打洛阳王守，就把洛阳围上了，就开打。这一打可就打了2月。由于这个洛阳城城高护城河深，水深，城墙坚固，王守也玩了命了，好在城里头这吃的也够用。所以这打了这么长时间就愣没攻进来，但是城里头真有点招架不住了，险些几次啊 城门。

0: 是火呀，李世民他们就杀进来呀。哎呦，这可如何是好？王世充也算了笔账啊，照这么打呢，估计再有个一个月，我也就坦儿替了。什么叫坦儿替？就死了，就被人整死了。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急得他直蹦。有人出主意，说那个，咱们得求救援呐，求谁呀？窦建德，河北窦建德。不，我跟他不对付。哎，你找个能说的去不就完了吗？这玩意儿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老李家做天下大唐，他的目的是啥呀？扫平四海呀，要杀要剐的要砍的就你们这帮人啊。如果洛阳失陷，你败了，他掉头来就揍窦建德，对不对？对，有理，就派一个能说的去了。一开始窦建德还装呢，拿个价怎么的？我坐地跟王世充就不对付。我告诉你，我们俩不是一个槽子里的驴，听着没？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人家说你别吵吵了，将军。李世民攻打洛阳，一旦洛阳失陷，王世充大败，没了这个人，掉过头来李世民打谁？不就打你吗？现在两家有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个言之有理。进兵，窦建德可力量大呀，好家伙，30万，对外号称80万，啪，铺天盖地，这就来了。六喧天，号炮连天，铺上盖地，哗，就杀过来了。这边李世民可围着洛阳呢，那边杀气腾腾，河北窦建德可就过来了。这回该李世民说了，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吧？立刻召开会议。这手下大将如云呐，哎，什么程咬金呐，啊，尉迟恭啊，哎，全这个。尉迟敬德啊，那了得吗？是李丰、张林呐、啊，快府的周正啊，全这个大将如云。李世民把地图摊开，各位，别慌，别慌啊，千万别慌。孙子说得好，兵不在多，是吧？主要在将，别冒进，团结一心。就方才我说那原文那几句话，哎，咱们就能打胜仗。离此不远，咱们这个洛阳啊，该围还围，少数人马给这围了他，现在把他打在里边已经筋疲力尽，但就攻不进去，但是围他还是没问题。抽出大部人马，这不有个虎牢关吗？这个虎牢关地势险要，就在虎牢关这儿，咱把这窦建德给他阻止到这儿，不让他靠近来。他们两下一合兵不就麻烦了？这虎牢关可正好在中间，哎，一伙人马围住洛阳，这回咱们强占虎牢关，阻击窦建德，哗，这人马可就拉过去了，把虎牢关可就抢到手了。这虎牢关可太厉害了，怎么的呢？地势险要。哎，这可真是应了那么句话，叫易守难攻啊，真就打不进来呀、啊。李世民可给他们下了令了，别看咱们人少是吧，就10万人，因为那还有围城的呢。别看他来了30万，咱们咬紧后槽牙，三军粮有，大伙齐努力，共抗窦建德。咚咚咚咚咚咚，据守高官就是不出战，免战赔高挂。窦建德打人马扎到这儿，你还过不去，你必须得越过虎牢关才能解洛阳之围。那就打呀，叮叮当当打了一个月，这个月打的两边打的口干舌燥。一开始啊，这个窦建德这个军队这个士气啊非常勇，冲啊，杀呀！李世民他们也非常猛啊，生猛，就不让进来，挥平火炮，滚不了一时，咔往下砸， 啊，激了没什么，老百姓大铁锅往上扔，锅盖呱扔下去，就上不来。这家折腾的，又一个月又沉了一个月，打俩月。你可要知道，这粮草可就要了命了。谁要了命了？窦建德、李世民呢也算到那儿了。咱们这粮草啊，也坚持不多日子了。这窦建德呀，他们也坚持不多日子，是吧？不过那两下得拉住，这会儿可叫汗了。真要把虎牢关破开，他们到了那儿洛阳，一解围，两下一合兵，大唐就没了。啊，我爹不是刚能把那小孩哄下去吗？对不对？把那大王哄下来，来大叔坐一会儿，还得把他搬上来。来大叔，你还来上来吧，大叔下去吧，受得了吗？嗯，哎，李世民呐，这边缺粮的事儿，窦建德知道了。打开地图，因为他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打仗的时候，李世民他们把这城门开开，啊，这探听到了，把城门开开，把这马放出来，这马得吃草啊，那就说明这个城里头马，这个粮食不够了。没有草料，那人呢也探听到了，因为发现了李世民他们派出人到民间去征粮啊，说征粮是不是就抢啊？不，像李世民他们为了安抚民心，不抢，买，高价买。你刚做天下，你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是吧？这实际都手段。哎，这窦建德可就听到了，看到了。哦，里边要没粮了，那就好办了，是吧？咱们呢，就借他放马这个时候，一股脑的就扎进去，就冲过去，就把这城门撞开，知道吧？哎，以最快的速度，咱们来个闪电战，就咵就过去。他没来得及关城门的，就撞进去。得令啊！哎，这就安排好了。他这儿安排好了，你可永远记住这句话：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打仗打什么呢？上期我讲的间谍战，哪个军营都有高价收购的间谍啊。这个事儿就被李世民知道了。哦，哈哈哈！他想借着我放出这些马，他冲进来。那他的后军肯定哭虚啊！李丰将领，在元帅，你们俩过来，你们挑选呐两万骑兵，精锐，由虎牢关南门出去，啊，趁天黑，绕到窦建德的身后，明白吗？啊，明天中午，我们开始放马。哎，这一千多匹马。都在这个城门前草坪上放了。你看以往放马，那马在那吃草，对吧？那有上边有辽哨，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看窦建德他们过来了，立刻战马呀，一声呼哨，哗，这战马可就进了城了，扯起吊桥，落下千斤闸，你就攻不进来。这回不是吗？他来咱也别喊，也不吵吵，一直他到这个护城河这儿呢，咱也喝出这几百匹马也不要了，是吧？就给他，把他整死之后，这马不就回来了吗？对不对？然后他冲到这护城河这儿，咱把千斤闸马上放下，吊桥往上这么一滴溜，你可要记住啊，我们这城上可鸣炮三声，然后李丰、张林你们俩这突击队就直插他的后军。他所有的人马肯定都杀到咱们城下来，他的后军就是窦建德的指挥大帐，他肯定在里边呢，你就到那就活逮呀，明白吗？元帅，行吗？啥叫行妈呀？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孙子有云：“兵不在多。”大仗不要冒进，士气高昂， 必胜无疑，安排去吧。得令啊！噌，哎，这就安排去了。半夜，一支冲锋敢死队，20000人，都给配好牛肉。
1: 这个战士像敢死队，他得牛肉，
0: 哎，胡熟的。打仗之前刚刚弄几口，那玩意儿来劲儿，有的都给带酒。什么大汉，哎，杀在最前边那个，赤壁能挡刀枪的，呱呱呱喝完了，林府就上去了。就这敢死队，就鸟悄的由大寨虎牢关出去，趁夜色就绕到了窦建德的军队后边。第二天正晌午，太阳高照，暖洋洋，城门大开，几百匹马被放出来了。哎，几个士兵提着刀，哎，这马就在前边吃的草。早有探子禀报窦建德，窦建德在大帐里哈哈大笑：“李世民，李世民呐！”我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明白吗？你还没来得及往回圈马的时候，城门我也给你撞开。三军二郎全军出动，除虎贲军、羽林卫士以外，其余人等都给我勇往直前。得令啊！你看他也得令了，我呢这就热闹了。正晌午时，以往打仗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如雷，哒哒哒，是不是啊？动静大呀！哎，这个将士，他有那个振奋，那个雄性激素往上撞，脑瓜皮都炸了，杀人如麻。这时候，现在一点都不放，就是哗，就像那水似的。这水还浪还有点动静，这连没动静就淹过来了，哗漫过来了。这城上啊，李世民站上边看了，就见前边很远地方黑压压滚过一层浪来，就卷过来了，就知道窦建德来了，稳住阵脚。城上把这弓箭都准备好了，连环弩那年就有了，唐代有连环弩了哈、啊。哎，弓箭，灰盆火炮。大火球，还有点麻团子，里边巨石，沾上油，搁这甩崩车、压弩车往外扔，给城上哇哇一砸就一片，那石头一滚，哗，给军队里头冲出去，就这个。李世民告诉三军准备好，你得恰到好处。这人就慢过来了，哗，也就这很危险呐，你这个令下早了，敌人惊觉了。下晚了他冲进来了，你得不早不晚，正到好时候的时候，哎，得这样。就眼瞅窦建德那前锋部队，这前锋部队疯了，一过来这马呀叽溜溜溜溜暴叫，那俩当兵刀一扔啊，噌就跑了，这战马哗四散奔逃，可也到了城门跟前，人吊桥也扯起来了，千斤担夸一落上，上奔飞黄弩箭滚雷石如暴雨一样倾泼而下。单说窦建德正在大帐里头哈哈笑呢，啊哈哈，突然后边尖刀般插就进来了。怎么的？就那20000敢死队直接是闯进大帐，霎时之间窦建德的部队惊恐如惊弓之鸟。窦建德玩了命跑，没跑几步噔给抓住了，这就活捉窦建德呀。李世民是大胜在当场，这就是虎牢关一场血战。李世民充分运用了孙子兵法，得意其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因为胡家老糕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 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 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儿且得干一阵子呢。 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家老韩吧，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拎了出来，甭管是什么，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 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儿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上次清，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西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西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西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是因为帮我修西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习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好了再说。”老韩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他马上要吃梅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轻人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 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郝伟生，合肥市别东西云龙镇，我名叫小金子。我今年77岁，老爸呢76岁。我跟我老爸都是胡家老，我们来这里个北京省出来，都是的学姐学弟呢。我来以后，老爸呢，他最主要的他头好疼，生几年时候头就好疼。另外一个呢，下雨来了或者单看，如果你那个春节一个人都单看人，特别都是学体的都单看死的了，好像那真的跟着来了那轻的，睡觉不怎么讲好，就像睡眠不正常啊。他都现在一或者有一点身体不正常，有一点那些发现事件，他就好像讲吃也不正常，睡也不正常了，经常或学不进学姐的，就是身体不是和健康了呢。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急，他一个不是很好，那个都是在农村那个合作社那个警察的那个，反正都没多大症状。但平时性越哪个都有症状，就用哪个都越，因为呢身上那个。请那个保姆，他五十整叫那个，我就请了后来叫那个怎么了，我也请，我很感兴趣。他来找你的那医生方面，直接请了你想想有多少，叫那个后家老哥，好像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对症的。他姑娘范围广，对这个本人好像对身体嘞，他不是讲头疼止疼，他是四疼治疗的。但因为现在广告多，我可有半年，我就后期的用胡家老膏，吃专用，我的确对这个，我也就用了，用了也的确治还好，这个好像很柔情。

0: 那姐姐去家吃火，后头呢就到云日温日好像就没有，就是说要感到热下来烧风感冒了，就一个一定他也吃专用吃药，也之后呢，那不是日间吃的真吃的讲好多了，体内也不知道是让讲松了，另外一个那个近期那个亲戚呢，现在之后看不着了。现在呢也好看见了，体内也没有感觉了，没有那个不好受的感觉了。他这个头疼呢是吃完今天时候自然的头疼，你找头疼有时候人别往头疼药了吃去，自从吃这个就无限能休息的了，现在也不疼了。他的大脑子上呢查了像有问题，现在就一号都有了。现在检查身子的，他也没吃出讲有什么了，他指标也不高了，也不止了。自我感觉嘞，以前好像人家身子以前都很蛮硬朗的，不就行了吗？对待这个直接先生，我们是去年呢吧，现在1年多了，有时候嘞用量少些，你说现在嘞。我跟他那之后呢，这几天这个呢不尽量量的，我觉得我讲这个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准备去到金门了，去汉北，争取呢，假如再能换个10年20年，他就行。真正做身子搞好了，你老年人就一年花个2万之钱，问题不大嘛。他家老年人你花只想花点看看社会，你找一个好身子。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年龄一定都能把身子保护好了，就心里就是个。真的不知道大质量用，他人经常来用吃，孩子们也支持。他认为吃专用啊，吃专用孩子们他老人的身子好，他们也新鲜一点。这我感觉的后来就一个后来课讲的好，讲的明白。就现在一下好了，我都松懈。另外一点，的确呢，对待身体各种调理了都好。我们当然呢，感觉不在。这后来90岁过年了，也得拿我们父母，他家是老年人，老年人病都有。我们老年人呢，个人都他家去在宁波。这个我死亡了，后来嘞自己赌博的，死亡那老人家身在健康，能活个120岁更好。从那些真正死亡的健康上手，也谢谢好了，谢谢好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一分也

0: 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叫唐秀玲，我今年个70了，我是河北省丹溪县大连店乡的，我也是胡家老高，我40多年了，我打了38个单位，心高些，反正到我150，我就觉着脑瓜不好受，我这眼20年以前都瞎，加一个左眼，一个眼还有脸。我成天的吐白沫，成天嗷的吐，我的还干燥，我这个结肠这里还黑的，不吃药他就不拉，他就不拉，你知道在屁股上憋着一个大球，就是一个球，是的，眼皮一接手咋响，就那么硬，打开再撸，肝打不好还得用人给打，买药吃。就吃药嘛的，成年的这些个把我折磨的，我这个打痛了一年，我就成年的缺了缺了，给蹦着蹦着就走不了，睡不着觉，睡不着也一宿我睡不着，40年了，我从头我都睡不着觉，就这些个年子睡不着觉。我年2月住院，住了26天吧。人家说你成年的住院，人家给你治不了了，你赶回去吧。哎呀，我说我家回去怎么办呢？我说我可花钱了，我听人家卖药的好，我就买。我眼不管活，我不有个小小人劲儿吗？啊，我就见面就听，就无意听人家的。哎呀，讲的那个说到我心里去了。胡家老高，我听说100多年，我说这个准官司，我的听都大年纪了，才90来的了。那个哪有糊弄人的，我就决定买这个。我说我哎，我可得我姐夫买药，他们也不想叫我买，我就非买。我说我就再吃一回，不管事我都不吃。我能吃着，我就吃着有半月来的，我能溜达叫着这个出来进去能走点嘛的。我早上小院里做那些草啊菜的，我拿个小镰子，我坐个板凳上，我夸他夸他，我想给夸他干净的。小道上小院子，我给夸他的可干净，拿着镜子瞅。瞅那个我6个单位的，打32啊的，找你我量5.2，我一个个找你6点多就叫着正好。好多了，我今儿找你量是130了，我就说呀。我妈嘞，叫着成好了，这个大拇手指也叫着有点劲儿了，那大拇手指一点劲儿没有， 就行了，嗓子也不那么厉害了，睡觉也，哎呦那个医生让我说找睡多少觉，人家躺下就睡，我睡不着，我哎呦光听人家打呼噜，睡不着觉，这个也行了，右眼镜点子那个叮当啷那个玩意儿，我觉得好像给烧点似的，有点听那个看嘛，红的给绿的分开了，好多了，长多了。也两天一回，咋听那个不是那球的？哎呦，我从这几十年都是那个我这个漂亮满，我这能说的。从吃老高这几月，哎呦，我说我可有盼头了，我睡觉我也睡好了了，我这腰也不也行了，各方面我还能干机嘞。他们找我干机去，我都给他们干机去。我谢谢胡老这些个，我也是盼了，哎呀哎呦，我做梦没想到我这个样，各个行方面好的太多了，谢谢胡老，我不那么遭罪了，我遇见胡老我也成天家还受着罪了，成天在炕，我这些个年都成天家在炕上，我受那罪，你知道我这四十年我说我受那罪呀，我没有别儿都，哎呀，我遇见胡老，我可有盼头，有脸了，可得一直吃下去。这回老高我可忍不了了，我谢谢胡老，谢谢，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 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石奎路，我叫李军，今年6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最困扰我的是这个腰和腿，已经十几年了，开始也没太重视，所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最近的一二年呢，这个腰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一坐那儿吧还起不来，还不能蹲，蹲那儿也起不来，杵着什么东西起来，起来之后呢还要停一会儿，直直腰走两步才能慢慢的这好一点。地脸呢哈腰都不行，好像出不来气儿似的，造成我这个走路啊有点困难，就是腿发酸，感觉骨子里难受似的，特别酸，就走个100-200米都走不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就上医院检查检查看一看，结果医生说的是，大夫也说没什么好的办法去治，所以说靠养啊，靠在家慢慢拔个罐啊，扎个针儿啊，或者是贴个膏药，这的效果也不明显。另外啊，我这个手脚有点发凉，就已经好几年了，这样情况不管春夏秋冬什么都是凉的，一摸别人手热乎的，一摸我手冰凉冰凉，脚也是发凉，而且呢脚背这方面发紫色发黑，泡脚啊泡一会儿能热乎一点，一拿出来一会儿就感觉凉了，睡觉是那事儿的，睡觉半天也不热乎啊，总是凉的，有时候这个热水袋和瓶子啊的捂一捂能好一点，是能好一点，但是那暂时的它也不管用啊。我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2年前我做一个，因为啥做这个脖子啊就是发硬了，扭哪边扭着费劲了，而且眼珠子都不太转了，不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我上医院经过检查又拍片了，又做 CT 的啊，我最后诊断是什么毛病呢，是需要的不但是一面，这两面都有，大夫说只能暂时做一个，再过半年再做那边。住院我一共住了4天，就住了一个，4天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有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头转费劲，就是看东西转，房子也转，地也转，天也转，就那事儿，就坐不住了，这站不住了。哎，这得坐那儿啊，或者躺那儿，哎，缓一会儿，完就好了。出现好几次这样事儿，可能是没坐那几动脉影响的，还是怎么事儿，咱也不清楚。再一点呢，就是看东西啊，就花完就，哎，我眼睛俩眼睛闭上任何一只眼睛，都不花，都正常。俩眼睛一看就不行，不好的原因呢，走也走不动，上哪去不了。完了我这个没事啊，听听收音机有事儿，来这突然间听到是胡老师讲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了好长时间的，听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我也听着这个反馈的信息， 所以我当时我就下决心了，我要买点试试，订了30盒，打完电话两三天，药就给我送来，送来以后我当天就服用了，但是服用了一个多月俩月吧，我就感觉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完了，我就给这个售后人员挂电话问他，他给我答复是说每个人的不一样，你继续用吧，你继续用肯定能得到好。听了以后就增加我信心了，又继续喝，就喝到这时候呢，我就感觉有些地方，说明这个，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好在哪地方呢？这个腿酸了，一停下，非得歇一会儿，走不了了，就得歇着。而且那阵儿特别难受，就那种现象没有，比以前是好多了。这手脚就有变化了，就不怎么太凉了，就有点温乎气儿了，热乎气儿了。脚发紫这种现象啊，也慢慢的，所以我很满意这种。我感觉腰有点变化了，不那么疼那么厉害了，而且呢，坐那儿站起来之后不用扶哪地方了，就随便起来随便站着行了。我以前那个腰啊出现了啥呢，酥酥的像过电一样，在那几秒钟之内啊，我都不敢出气儿啊，就硬挺着，而且呢一动完就来一下，一动完就来一下，都那事儿，哎呀真是你都不敢动啊。这个腰这种看东西眼睛亮亮了。这个以前啊医生告诉我要两面都做，当时我是做了一面，回来以后过几天啊不行了，就头脑胀啊，就半天腹的迷啊转呢、啊、也出现几次这种情况，也没有出现这个迷糊天旋地转的啊，这头晕了，现在脑子也清了了，也不难受了，也没有必要去做去了。我现在啊是回家老高一年多了，这个感觉呢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阳老师，他对我这个身体非常关心，像家人一样，经常给我来电话询问，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啥，他说都是跟我讲，我非常满意。最后呢，我祝这个胡老啊身体健康，祝那王阳老师工作顺利，谢谢你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世界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山东锦华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燕张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张燕，非常荣幸来到创赢青春这个栏目，在这个金秋季节和笑笑和大家一起聊创业、聊青春、聊梦想。
5: 嗯，是的，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和张总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青春，聊聊我们的梦想，聊聊我们的创业的经历哈。张总这边其实现在在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们张总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的我们一世界山东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哈。先把这个公司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一世界这个公司是专注于社区入口的一个媒体公司。我们这个团队今年是我们从业的深耕的第14年。
5: 哦，已经做这个行业做了14年了。
6: 是的，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团队自营自建了社区的入口的人形门店和测量到闸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广告灯箱载体。
5: 嗯，其实你看哈，这样还能做成一件这个事业来做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梯的这个广告是吧，电梯入口的这个广告其实就已经很火了，大家都知道。其实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区入口的这个道闸，哎，也能当成一个这个事业去做哈。怎么去做的这个事情呢？
6: 从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的话，因为当下的很多物业公司前期开发商做完交付以后使用的时候，它的设备就会出现很多的故障和后期的运维的问题。那我们呢，用我们的资金去给物业来投资这个项目。我们来提供设备，提供运维，物业来使用。那作为对我们的一个回报呢，这个媒体上功能性媒体的这个广告权交于我们来运营。
5: 其实我们现在进小区的时候会看到我们那个道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广告。
6: 是的，
5: 其实这种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去给小区免费的提供这种道闸以及后期的养护维护。

0: 对这个水源有影响，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远离农业远离农业，远离一些污染源。
1: 嗯，
0: 那它的降水全是靠大气的降水，它是自足的补水，它没有外水，没有客水的污染，这样的水源它形成的这个水对我们的身体才是安全的，更健康的。
1: 哦，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0: 这个是
1: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这个水源地是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的地质勘察局联合发现的这个水源地。
1: 哦，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实出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0: 对，而且它的水源是极其稀缺的，这个地方的可开采量呢只有60万吨，每年的限量开采只有2.6万吨。
1: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其实产不了多少。
0: 是的是的，原生的东西真正纯天然的它和工业水是不一样的，它受产能产量的限制。
1: 哦，
0: 对，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水一定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地下岩层的一滴一滴的沉淀
1: 哦，才能形成
0: 大自然的过滤，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有苏打这样的一个碱性水。
1: 哦，它为什么叫苏打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苏打水有很多的误解哈。嗯，你看我给孩子说喝苏打水，他说不喝，太难喝了。还有好多你喝的那种苏打水就感觉特别甜，就不像正常的水。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苏打水是有一定的这个偏见在里面的。哦，
0: 是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苏打水。
1: 对，
0: 有的会标苏打水，有的会标
1: 天然苏打水、
0: 天然苏打水、
1: 气泡苏打水，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孩子说不喝，不好喝。
0: 那我教你一个妙招啊！我教你一个妙招。当你拿到任何一瓶这种水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这个配料表，
1: 看配料表是吧？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
0: 啊。看一下配料表，
1: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井华天然苏打水哈。
0: 这个配料表呢是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严格把关的。那配料表当中所有的食品的成分的添加都要很明确的列在这上面。那我们在看到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有气泡的，但是加了二氧化碳。
1: 哦，
0: 你说那个甜甜的那个是加了甜蜜素、三聚蔗糖、各种食品添加剂。
1: 可是那种就是很甜的，它上面也写的天然苏打水呀。
0: 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乱象啊。乱象，
1: 那喝起来特别甜，就像饮料一样。
0: 对，打了天然两个字，而且呢里边会有一大串的添加。
1: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看它是什么天然苏打水什么，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
0: 配料表。
1: 你像我们水井华，我们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天然苏打水原水。
0: 原水只有原水，
1: 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成分。
0: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真正的没有添加的原水。
1: 哦，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苏打水就是它口感会那么甜，它要加其他的一些成分呢？
0: 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啊，就说这个苏打的味道是比较苦涩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喝一些没有添加这个甜的这样的一些苏打水，它入在口里是这种口感会稍微弱一些。
1: 哦，
0: 那添加
1: 就会发涩发苦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因为苏打另外一个
1: 它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一种味道。
0: 对的对的。另外一个大家也都有这种概念，我们小时候家里妈妈可能经常会蒸馒头，
1: 放上小苏打
0: 啊，有时候放点碱面，放点小苏打。那这个碱面和小苏打如果揉不开，你吃到嘴巴里
1: 很苦。就是你比如说去熬这个稀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这个碱面小苏打，你会它很粘稠嘛。
0: 对，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放多会特别苦。
0: 对的对的对的。它是为了遮盖这个苏打的味道，会加一些甜蜜素，让我们喝起来有一种甜嘛，给人一种幸福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关键是我们的这个水就是原水，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的这个水为什么就是口感会很好，是那种微微的甘甜的味道呢？
0: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就是因为这个水源地吗？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是自然的这种天然的这个水，
0: 是它就是纯天然的。你像我们喝的这一瓶水，可能它的水龄会有几百年。
1: 哦，
0: 它是玄武岩里边有气孔，它是在岩层当中形成的一个地下的一个活泉。 啊、所以我们喝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味道，它就是一个原水的味道。那你喝着会有点回甘，还有点丝滑，
1: 对对对，
0: 还有点丝滑的那种感觉，这真是纯正的这种纯天然的苏打水的味道。
1: 对，其实感觉比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口感还要好一些。
0: 这个如果你要是喝上一段时间，你就回不去了，就只能喝它了。
1: 苏打水有偏见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我们水净化的天然苏打水。
0: 可以可以，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笑笑，可以找到我们，给大家可以免费的去
1: 正是是是，大家可以
0: 正饮正
1: 饮一下，对，
0: 先品尝，
1: 先试试天然的纯原生的苏打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哈。
0: 是，
1: 说到它的口感，那这个苏打水它里边的这种，我看就是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它的这个指特征指标哈，这个字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哈。其实看它里边有什么钠离子啊，然后偏硅酸，哈，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天然苏打水呢，它有个行业标准
1: 啊、
0: 行业标准它的那个 pH 值呢要大于7.8。
1: 哦，
0: 要大于7.8，
1: 就是它是碱性的，
0: 对，碱性的，它要大于7.8。那我们的这款天然苏打水，它的 pH 值在8.5，在8.5。
1: 哦，
0: 这个 pH 值它由我们水中的这两个离子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碳酸氢根和钠离子。
1: 碳酸氢根和钠啊、哦，
0: 对，这两个呢，这两个含量在水中的含量决定了它是苏打水。它是纯天然的苏打水、
1: 哦、
0: 是由这两个元素来决定的，
1: 元素来决定的哈。
0: 是的，
1: 那这个天然苏打水就是它喝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吗？
0: 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大家讲到的它的 pH 值嘛、
1: 哦、
0: 就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
1: 偏酸性碱
0: 性
1: 啊，
0: 偏碱性啊、嗯，就是其实我们体内的血液、它的 pH 值在7.35到7.45之间，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舒服的一个状态、但当下呢，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有一些熬夜呀、加班呀、压力巨大呀、还有一些商务应酬、喝酒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酸化。还有我们平时的饮食大鱼大肉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成一种酸性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疲劳无力，就会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苏打水刚才给大家聊过，它的 pH 值在8.57左右，它是弱碱性，而且它的弱碱性呢，它都是呈离子状态，不是人工添加的苏打，它是钠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
1: 哦、所以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去吸收是吗、
0: 直接就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不需要转化、这样的话它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酸，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酸碱的平衡、达到酸碱的平衡，这样我们就觉得身体会有活力，能够远离亚健康，让身体更加的健康起来、
1: 就是多喝我们的水，身体永远有活力
0: 有活力
1: 这样的一种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刚刚说我们的这个水不仅这样喝好喝，你看我的这瓶水，哎，里边放上一个小茶包，可以喝冷泡茶，现在冷泡茶也特别的火哈，就这样直接泡上一个小茶包也特别的方便，你出门带着，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就微微的甘甜的，还有淡淡的茶香，而且茶香不是那么的浓哈，就是口感会特别的好。
0: 最主要的是它是健康的，
1: 健康的，
0: 绿色的，原生的，水是原生的，茶叶是原生的，全都是真正的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1: 那我们的这个水是原生的水哈、我们出厂就是水厂嘛，它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吗？对于我们这个水
0: 会有的。然后这个水我们的原水的开采是非常严苛的，它要遵循这个质量体系的一些管理。我们开采完了以后呢，是这个水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使用反渗透，只是原水沉淀。
1: 沉淀，
0: 然后水以后大水缸进行一个沉淀，沉淀然后通过管道我们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过滤。过滤完了以后有个杀菌。这样就进了我们的灌装车间。那我们的整个灌装车间的生产线全都是无人的，全自动化的。
1: 全自动的。
0: 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瓶子都是在生产当中是一个小瓶胚，直接吹瓶、然后再自动的灌装，再上盖，再贴签，再包装，再进入我们的成品库。所以它的生产环节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 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只是简单的过滤和生产，就是非常接近于我们就从地下取上来这个原水啊，它没有一些工业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1: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因为毕竟是入口的水嘛，
0: 对，
1: 对它的质量保证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是，就是入口的东西嘛，啊、
1: 哦，
0: 那我们特别是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饮用这入口的东西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另外我们这个水呢，就是说每一瓶每一批次生产的水我们都会留样、
1: 哦、
0: 都会留样，定期呢有自然资源部的水质检测中心来进行抽检
1: 来进行检测。
0: 对的。
1: 好，那目前这个水的销售渠道会有哪一些呢？
0: 销售渠道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线上线下双渠道、嗯、哈、嗯、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咱们的线上的京东、淘宝、抖音、微信公众号、
1: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
0: 对，
1: 是吧？
0: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1: 水景华就可以、哈，
0: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1: 对，如果想试用的朋友哈，你可以去尝一下哈、搜索水景华。
0: 对对，线下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媒体平台、媒体平台覆盖的800个社区、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那我们现在比方在济南比较大的一个社区领袖城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社区渠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销售方式。目前我们领袖城的这个用户还是比较有口福的，
1: 在社区里边哈，
0: 对对对，
1: 就可以配送到家。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水景华不仅是有这种瓶装水，还有这种大桶的水。其实居家里边可以用那种大桶的水，非常的实用。
0: 对
1: 啊，你做个饭啊。这个熬个稀饭呀什么的都可以用那种大桶的那种水，水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
0: 不一样，
1: 规格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个12升的大桶呢更有利于我们的家庭使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喝太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净化器、或者是这个瓶装的一些纯净水、其实这些水常饮对我们的身体是无益的。
1: 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净化器的水，我就觉得喝时间长了那个水就不如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也不知道是里边就是过滤的事儿啊还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它那个味道就不如以前一开始的那种味道好。
0: 对，它会有二次污染、因为有反渗透这样的一个方式，水中的所有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做水质检测、其实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了解的，其实我们的纯净水它是酸性的
1: 哦，
0: 它的所有的矿物质过滤以后反渗透以后它的水是酸性的，就是长期喝对我们的身体又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酸化
1: 哦，酸性的水质哈。那个未来的话对于水景华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0: 哈哈，这是我们水景华上市的第3个月哈、其实水景华现在是很小很小，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小的目标、第一年呢我们是让济南有5000个家庭喝上水景华。那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济南的各个渠道的赋能、能让我们水景华成为天然苏打水这个行业在济南的头部品牌。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让水景华带着爱流进千家万户，流进千家万户，也因为它让我们的家庭的爱能够更好地流动起来。那我们就秉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样的一个理念，愿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喝上好水，人常好，胃常安。
1: 哇，说得太好了，再次感谢张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就像张总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喝上像水景华一样这样的好水啊！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 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因为胡家老糕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 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高方不盖盖，熬高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 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高方。这样的糕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的老糕。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糕，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糕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糕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 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家老韩吧，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拎了出来，甭管是什么，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上次清，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儿，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好了再说。”老韩吃了将近一

0: 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他马上要吃梅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轻人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改，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郝文生，海宁市地震市云龙镇五面街小林子。1957年7月，老爸来吃了东西，我跟老爸都是胡家老，我们来这里跟别人生吃的都是那学姐学兵的。就无论以后老爸呢，他最主要的他头好疼，生几年时候头就好疼。 另外一个呢，下雨那呢，或者单看，如果你这个情节一个一个人都单看，特别都是学体的都单看似的了，好像那真的跟着来的那亲的，实际不怎么讲好，就像体面不正常啊，他这现在一或者有一点身体不正常，有一点那些发现事件，他就好像讲吃也不正常，睡也不正常了。正常或学不进学姐的，就是身体不是和健康的呢，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急，他一个不是很好，那个都是在农村那个合作的那个警察的那个，反正都没有多大症状，但平时性越哪个都有症状就进哪个地方，因为呢身上那个请那个保姆，他五十种叫那个我就听了后来讲那个怎么了，我也听，我很感兴趣。他来讲你的那医生方面，直接听了你想想有道理。讲那个后家老哥好像这个丢了，讲是很地震的，他姑娘范围广，对这个本人好像对身体嘞，他不是讲头疼是疼，他是四疼之类的。但因为现在广告多，我可有半年。我就后期的用后家老哥吃专业，我的确对这个我也就用了，用了呢也的确治还好，这个好像很如初那样的，现在以前就五十种尽量没有了，差了多了，我现在这个得天天几乎得天天的，现在也不需要还吃啥的，你但也没有什么差也过了，你还喝什么原来今年差了了久了。我比较满意的，我老伴呢，现在呢也是的，大概前两个多月就身体就联系，现在吃大药都不用。睡眠方面呢，现在我跟他那睡眠得好，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以前不行了，他现在的的确确是好，后期呢觉得有时无时好像就没有，比如说要感到热啊嘞。伤风感冒了，就因为你他也吃专业钱也，也之后呢，那不是先吃的真吃的讲好多了，腿呢也不知道是让讲松了，另外一个那个近期那个情景呢，现在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呢也好看些了，腿呢也没有感觉了，没有那个不合适的感觉了，他这个头疼呢是吃完今天时候吃了你的头疼。你找头疼，有时候人别好头疼药了吃吃，自从吃这个就无限能的休息的了，现在也不疼了。他在大浪之上呢查了，像有蚊子，现在就一号流了。现在检查身子的，他也没吃出讲有什么了，他指标也不高了，也不止了。自我感觉嘞，以前好像人家身子以前都很满意那样的，不就行了吗？对待这个直接先人，我们反正是去年呢吧，现在一年多了，有时候呢用量少些。你说现在呢，我跟他那之后呢，就一提这个呢不尽量量的。我觉得我讲这个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准备去到金红了，去汉北，甚至呢，假如将来花个十年二十年，他就用。真正做身体过活了，你老年人就一年花个网吧之钱，问题不不大嘛。他家老年人你花只想花着看看社会，你找一个好身体。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一年用，就那么身体保护好了，就心里就愉快了。真的不知道大质量用，他用经常来用吃，孩子们也支持。他因为吃专业嘛，吃专业孩子们他老人的身体好，他们也省心一点。这我感觉的后来就一个后来课讲的好，讲的明白。就现在以前好了我得送去，另外一点的确嘞，这点身体各种确实了都好。我们当然呢，赶紧不接。这后来九岁过年了，也得拿我们分。他家是老年人，老年人偏多一点。 我们罗宁人呢，个人对他的说真灵光。这个我死亡了，后来呢，自己赌博的，说那老人家身在健康，能活个120岁更好。从那些真正死亡的健康上是，也稀奇好了，稀奇好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唐秀玲，我今年个70了，我是河北省丹溪县大连店乡的，我也是胡家老高，我40多年了，我打了38个单位，心高兴，反正到我155，我就觉得脑瓜不好受。我这眼20年以前都瞎，瞎一个左眼，这个眼还有亮。我成天就吐，吐白沫，成天呕的吐，我还干燥，我这个结肠这里还黑的， 不吃药，他就不了。

0: 对不着叫。关键二月住院住了26天吧，人家说你成年人住院，人家给你治不了了，你赶回去吧。哎呀，我说我家回去怎么办呢？我说我可花钱了，我听人家卖药的好，我怎么办？我一下不管活，我不有个小小人劲儿吗？那我这家里就听，无意听见的，哎呦，讲的那个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老高，我听说100多年，我说这个准官司，我的听都是大年纪的，才90来的嘞，那个哪有糊弄人的？我就决定买这个，我说我哎，我可得，我结婚买药，他们也不想叫我买，我就非买，我说我就再吃一回，不管事我都不吃，我能吃着我就吃着，有半月来的，我能溜达叫着。这个出来进去那个走点嘛的，我早上小院里种那些草啊菜的，我拿个小镰刀，我坐个板凳上，我夸他夸他，人家给夸他干净的。小道院儿小院子，我给夸他的可干净，拿着净草，草那个我6个单位的，打32了的，早呢我量5.2，我一二个早呢6点多就叫着正好。好多了，我今儿早上量量是130了，我这手呀不麻了，叫着成好了，这个大拇手指啊也叫着有点劲儿了，那个大拇手指一点劲儿没有，这行了，嗓子也不那么厉害了，睡觉也，哎呦那个一瞬间我说找睡多少觉，人家躺下就睡，我睡不着，我哎呦光听人家打呼噜，睡不着觉，这个也行了。有烟，静电是那个叮当啷那个玩意儿，我觉着好像给烧点似的，有点听那看嘛，红的给绿的分开了，好多了，长多了，也2天一回，咋叮那个不是那球的？哎呦，我从这几十年都是那个我这个漂亮我这能说的。从吃老高这几个月，哎呦，我说我可有盼头了，我睡觉我也睡好了了，我这腰也不也行了，各方面我还能干几嘞？他们找我干几些，我都给他们干几些，我谢谢胡老这些个，我也是盼了，我呀，哎呦，我做梦没想到我这个呀，各个行方面好的太多了。谢谢胡老，我不那么遭罪了。我遇见胡老，我也成天就还受着罪了，成天在炕。我这些个年都成天就在炕上，我受那罪呀，你知道？我这40年，我说我受那罪呀，我没有边儿都。哎呀，我遇见胡老，我可有盼头，有脸了，可得一直吃下去。最后老高，我可忍不了了。我谢谢胡老，谢谢。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石魁路，我叫李军，今年6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最困扰我的是这个腰和腿，已经十几年了，开始也没太重视，所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最近的一二年呢，这个腰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一坐那儿吧还起不来，还不能蹲，蹲那儿也起不来，杵着什么东西起来，起来之后呢还要停一会儿，直直腰走两步才能慢慢的再好一点。地脸呢哈腰都不行，好像出不来气儿似的，造成我这个走路啊有点困难，就是腿发酸，感觉骨子里难受似的，特别酸，就走个一二百米都走不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就上医院检查检查看一看。结果医生说的是，大夫也说没什么好的办法去治，所以说靠养啊，靠在家慢慢拔个罐啊，扎个针儿啊，或者是贴个膏药啥的，效果也不明显。另外啊，我这个手脚有点发凉，就已经好几年了，这种情况不管吃药就动，什么都是凉的，一摸别人手热乎的，一摸我手冰凉冰凉，脚也是发凉，而且呢脚背这方面发紫色发黑，泡脚啊泡一会儿能热乎一点儿，一拿出来一会儿就感觉凉了。睡觉是那样事的，睡觉半天也不热乎啊，总是凉的，有时候这个热水袋和瓶子啊的捂一捂能好一点，是能好一点， 但是那暂时的它也不管用啊。我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2年前我做一个，因为啥做这个脖子啊，就是发硬了，扭哪边扭着费劲了，而且眼珠子都不太转了，不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我上医院经过检查，又拍片了，又做 CT 的啊，我最后诊断是什么毛病呢？是需要呢，不但是一面，这两面都有。大夫说只能暂时做一个，得过半年再做那边。住院我一共住了4天，就住了一个。4天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有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头转费劲，就是看东西转，房子也转，地也转，天也转，就那个事儿，就坐不住了，这站不住了。哎，就得坐那儿啊，或者躺那儿，哎，缓一会儿。完就好了，出现好几次这样事儿，可能是没做那几动脉影响的，还是怎么事儿，咱也不清楚。再一点呢，就是看东西就花，花完就，我眼睛俩眼睛闭上，任何一只眼睛都不花，都正常，俩眼睛一看就不行，不好的原因呢，走也走不动，上哪去不了。完了我这个没事啊，听听收音机有事。来是突然间听到是胡老师讲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了好长时间的，听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也听着这个反馈的信息，所以我当时我就下决心了，我要买点试试，订了30盒，打完电话2-3天给药师给我送来以后我当天就服用了，但是服用了一个多月俩月吧，我就感觉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完了我就给这个售后人员挂电话问他，他给我答复是说每个人的不一样，你继续用吧，你继续用肯定能得到好。听了以后就增加我信心了，又继续喝，就喝到这时候呢，我就感觉有些地方，说明这个，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好在哪地方呢？这个腿酸了，一停下，非得歇一会儿，走不了了，就得歇着，而且那阵儿特别难受。就那种现象没有，比以前是好多了，这手脚就有变化了，就不怎么太凉了，就有点温乎气儿了，热乎气儿了，脚发紫这种现象啊也慢慢的，所以我很满意这种，我感觉腰有点变化了，不那么疼那么厉害了，而且呢坐那儿站起来之后不用扶哪地方了，就随便起来随便站着行了。我以前那个腰啊出现了啥呢，舒舒的像过电一样，在那几秒钟之内啊，我都不敢出气儿啊，就硬挺着，而且呢，一动完就来一下，一动完就来一下，就那事儿。哎呀，真是你都不敢动啊，这个腰这种看东西眼睛亮堂了。这个以前啊，医生告诉我要两面都做，当时我是做了一面，回来以后过几天啊不行了，就头脑胀啊，就半天腹的迷啊转呢、啊，也出现几次这种情况，也没有出现这个迷糊、天旋地转的啊，这头晕了。现在脑子也清着了，也不难受了，也没有必要去做去。我现在呀、啊、是回家老高1年多了，这个感觉呢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阳老师。他对我这个身体非常关心，像家人一样，经常给我来电话询问，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啥，他是跟我讲，我非常满意。最后呢，我祝这个胡老啊身体健康，祝那汪洋老师工作顺利，谢谢你们。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1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体育1021，
1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世锦赛正式拉开帷幕，在首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中，中国花游青年队发挥稳定，表现亮眼，一举斩获了两枚银牌。其中小将何智恩凭借着流畅完整的动作演绎，拿下了女子单人技术自选项目的亚军。中国队集体阵容也凭借整体花艺的配合，收获了集体技术自选银牌，展现出了年轻队伍扎实的功底。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赛事火热进行中，国乒队员状态全面在线，连战连捷。小将快慢本站赛事赛程密集，一日出战三场单打双打赛事，全部顺利拿下胜利，状态火热。同时王曼与快慢的女双组合林诗栋与温瑞博的男双组合成功挺进了38强，林诗栋快慢的混双搭档也顺利晋级，国乒多线稳步推进。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持续开打，中国青花张帅延续稳定的双打竞技状态，他携手搭档西尼亚科娃默契配合，在多轮激烈对抗中稳住节奏，把握关键分，成功突破重围，顺利闯入了本次赛事的女双决赛，有望冲击本站赛事双打冠军。欧足联超级杯决赛落下帷幕，两大欧洲顶级豪门展开强强对话。经过全场激烈比拼，巴黎圣日耳曼凭借更出色的稳定发挥与临场节奏，击败了阿斯顿维拉俱乐部。
4: 0-21。
10: 再来关注气象，今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一带多小雨或分散性雷阵雨，半岛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气温维持在20到30度，雷雨发生时段易出现短时阵风，局地对流发展较快。明天省内的降水范围有所收缩，仍有分散性阵雨，鲁南、鲁中局部可能伴随雷电，气温小幅回升，区间23到31度。近期正值对流多发时段，降雨来得快，局地性强，预报落区存在不确定性。外出希望大家常备雨具，户外作业、进山游玩需要留意雷电和短时大风，早晚温差适中，体感偏湿热，注意及时补水。
1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6: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3: 他老是忙着减肥。
1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9: 你好。
10: 我是小康。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莫泊桑在他的一生中这样写道，人的脆弱和坚强都是超乎自己想象的，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了，有时又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专辑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你哦。

我嗓子哑了就不哎哎了。昨天的这个时间我还在打吊针，我发现我的体质真的很差，每次带队回来都是有一场大病在等着我，搞得我现在都害怕了，都应激了。

0: 位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我非常喜欢，大家来参与互动吧。现在的你站在哪里还感觉紧张？大树说站在喜欢的人面前会感觉紧张。还有人会站在家长会的教室里觉得紧张啊。你呢？现在的你站在哪里会紧张？据说紧张像感冒一样是会传染的。半西美玉说紧张的时候可太多了，下午我同事去参加演讲比赛，他用的案例有我写的一部分，他临时抱佛脚问了我一些问题，就这都能把紧张的情绪传递给我，对我来说提前准备会降低紧张感，毕竟粮草充足咱心里有底儿啊。还有就是人菜就多练，形成肌肉记忆就好了。但是紧张呢又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情绪，是关心是在乎爱的体现。唯一说只要在外面的公开场合发言都紧张，包括在场都是熟悉的人照着念，哪怕不用站坐着我都紧张，屡试不爽也是醉了，就这辈子也没什么大出息了。我告诉你，我就是那种人来疯，台下30000人我可能都不紧张，但是屋里坐了4个人我都认识我就会紧张，所以还不如不认识呢。
1: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
0: 泡泡说，说起紧张，年会的时候临场被上去的同事叫上去表演心有灵犀猜成语，上台前脑子懵的，自己对自己说不怕不怕有什么大不了的，结果我们组猜对的词最多得了1名。其实紧张是一种可爱的特质，比如在喜欢的面前你词不达意，或者上台前手心冒汗，或者就感觉那个活人感好强啊。所以要珍视自己的紧张，和心里的紧张握手言和，你好啊，我这样不紧张。

0: 元气城一个 English teacher 英语老师，他说作为一个大艺人时常感觉不出什么叫紧张。哈，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陌生人越多的场合越不紧张，熟人多的时候反而心里打鼓，比如参加讲课、市里比赛、省里比赛，是不是都还好，反倒到区里比赛我开始紧张的不行，因为很多人都认识我。 后来我明白了，紧张的原因是熟人都在，知我底儿啊，我几斤几两大家心知肚明，根本藏不住嘛。但是就像美玉说的，紧张也是一种很好的情绪，在我看来有的时候可以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无聊的生活多些趣味。紧张说明你在意，在意这事就有趣了。赣南之行在大巴车上，我屡屡被刚 Q 到，是紧张的，表面稳如老狗，心里慌的一批。主要是面对的都是那么好的人儿，有王木木，有康，有上上吕女士，大蚊子可乐韩女士，刘女士，大亮玫瑰女士 ，Dora 多多朵朵姥姥，侯小莹，肖飞，西西女士，阿紫，波姐，贤贤，涵涵，李李，涛哥，阿华，八岛，王师傅，我记忆力好吗？怎么能不紧张呢？不紧张就不对了。 好了，我的互动写完了，得赶紧加班去写不让我紧张的演讲稿了。钟巧巧这个女人啊，不行，她在阿万仓湿地大门口倒我的胃，我刚吃完饭，她倒了我五拳，然后我开始胃疼，因为我这个人胃很脆弱嘛，胃也不好。她说，
1: 你在侯小莹，你在格莫斯给侯小莹拍了那么多好看的照片，你让你雄鹰一样的女人出片了，可是我还没有出片。我说好好，我会给你拍。我说你快把我倒死了。我说你不许碰我胃。然后我就胃很疼。然后呢，美玉就告诉他说我胃疼了，他很担心我，他就哭起来了。他在阿万仓湿地大风里哭的呀，那个整个那个防晒面罩都湿掉了。 我说你哭什么呀，我胃疼还得哄你。他说没事，我自己待一会儿就好了。我说你不是要出片吗，你去站那，我给你拍照，我现在虽然不能动，但我可以坐在这儿，我给你拍照。他就不拍，就不拍。但是我们的全美导游阿华是一个特别帅的美男子啊，他就一直很喜欢他，吃饭老夸他，我们就拿他和他开玩笑。 然后就在这时，阿华走来说：“我给你拍照吧。”然后他就收起所有的眼泪，也当了一回雄鹰般的女人，把头发往后一捻，说：“好呀。”我当时坐那儿，我人都裂开了。我想，刚才不还是那种，我要稳定一下我的情绪，让我自己待一会儿，没事儿，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就哭成那样了。然后阿华好呀，就开始跟阿华合影。 思念是一种病，阿华，你有药吗？我替钟巧巧问的啊。

子在平台留言说，康，我那天去看你推荐的八仙了，太好看了。是吧，我这两天有一部特别想去看的电影，是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据说拉雅说的说特别好，是夏洛特烦恼之后的一部巨作。那我特别喜欢夏洛特烦恼，我也特别喜欢阿雅，所以我想去看一下欢迎来龙餐馆，大家看过了吗？你知道当年的夏洛特烦恼在我心里可是封神的，我去电影院看了三次，笑得我头都磕到后面的凳子上了。

米粒儿说，人到中年脸皮变厚，紧张大多不再因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依然让我不自在，但是已经不能完全叫紧张了。现在的我会因为担心亲人的身体而紧张，会因为呵护某段特别在乎的关系小心翼翼格外紧张，会站在医院的那一刻特紧张。孙敏说，我本身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陌生的环境就会感到紧张，不自觉的拘谨，周围有异性的话会刻意低头装作透明人来保护自己。

了得说，紧张，站在哪里会紧张，看康问的，看到帅哥会紧张，因为不好意思一直看。爱的人让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简单说，小时候见到老师紧张，上班后见到领导紧张，现在一去开家长会我就紧张，每回接到通知开家长会，我都要和我的队友互相礼让一下。啊，他说你去吧，我说还是你去吧，我们要互相礼让很久，做很久的心理建设，鼓足勇气去参加。那你们家真是怪民主的哟。我以前考得好就是我妈妈的孩子，我考得不好就是我爸爸一个人的孩子了。所以但凡是受表扬的家长会啊，妈妈问你觉得这次老师表扬的概率高还是批评的概率高？表扬的概率高，妈妈去。我在孤独的这次考得不好，考砸了啊！爸爸去。时常感觉你在温柔的呼吸。我跟你说，我最怕我爸去开家长会了。我爸这个，他这个男人，他是反向的。他开完家长会之后，他不回家，他去快餐世界，给我买我最爱吃的油炸羊肉串，然后再回家。那天的油炸羊肉串特别不香，因为我也没有什么食欲，你还不如赶紧回来把想说的说完，或者想揍我赶紧揍我一顿。但是属实，我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挨过打。我们再来拆解简单的前两句话。他说小时候见到老师紧张，上班后见到领导紧张，这两件事情我都不紧张，因为我觉得老师只是教育你引领你的人，他也不一定是全对的呀。领导

0: 同理啊，是因为你认真工作，你决定一直待在这里，他才是你的领导，是你给了他机会啊，
1: 不是吗？
0: 是你让他成为你的亦师亦友啊。

哎，我跟你说，我们的听友好多都是老师和财务，不是吗？我今天要采访一下各位老师。这些家长们去开家长会紧张，我想问老师，作为一个老师，你站在讲台上给他们开家长会，你紧不紧张啊？要是我，我会紧张的。我要面对全班几十个孩子的父母，他们那么紧张，难道不会把紧张传给你吗？

我跟你说，侯小莹是一个特别逗的人，他刚才发来了一个截屏，是他们领导问青年教师技能比赛，让他去试试吧，还没有人报名，他说不报了，谢谢校长。要要啊，不是谢谢校长，是校长姓谢，不报了，不报了，谢校长。他特别优秀，优秀到他一直带六年级，而且他教语文，语文老师是什么？语文老师是天选班主任呢，让他一直干六年级的班主任，就是年年带毕业班。你想他是一个多优秀的老师啊！他以前在菏泽定陶区，后来现在不知道去菏泽哪个区了，然后就反正更厉害了。然后他说去年他跟我去新疆，是他的毕业旅行，是他离开定陶区的那个学校，现在去新学校，反正一直就带六年级的毕业班，他特别厉害，经他带的班都是考全年级第一名的。他说他是有一种魔力的，可以促进孩子的内驱动力，用鼓励和爱和对他们不断的关注，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就不只是学习好的孩子稳定住或者学得更好，让那些落在中后游的孩子们也有干劲儿，好好学习。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魔力的老师。然后我就问他西西呢，问了痛处了，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桃李满天下，自家结苦瓜。我快因为这句话笑死了。他就是那个桃李满天下自家结苦瓜的，他女儿学习不好，然后他决定今年把他女儿调到他的学校去，然后他女儿应该也正好上六年级，他带毕业班带他闺女。桃李满天下自家结苦瓜，听到每个人都有他的精准报应，你是不是就放心啦？

我要说小康刚才讲的这段太好笑了，而且我非常有感触。我小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带我们班，我们大家学习都特别好，我在我们班也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他儿子在我们班老是考倒数，放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让我去他家跟他儿子一块写作业，帮助他，然后给我做好吃的。

北念说，看到注意身体啊，你也太敬业了，身体这么不舒服还跑来上节目，一定要爱护自己，注意休息哦。我跟你说，我这两天也是高反的一种晕氧，你知道吧，你们这个地方吧，就是氧气含量过于充足了。<笑>

今天话题有意思吧？现在的你站在哪里还会紧张？Lacan说，有时候站在十字路口的人会紧张，当下做出的选择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将是两个截然不同又不能返回重来的境况。随便选，向哪走都是向前走。 燕子说，作为一个山东孩子，家庭聚餐被叫起来发言的时候很紧张，虽然这么多年被叫起无数次，也是经历过很多场面，我也30多岁了，但还是紧张。嗯哼说，现在的年龄已经没有太过紧张的地方了，除了站在特别高的地方，不是恐高症，是还没有长到能够直面死亡。 我说你写的这个互动一点也不好笑，然后风雨雪说，你应该说上台扛旗会紧张。燕子说，对呀，扛旗还会被人看上，还会被介绍对象。紧张到做梦都笑醒了。

彩虹糖说，今年我的学校校庆，念念很想回我读校母读书的母校去看看，所以临时谋划了一场旅行，也搞不懂为什么心里开始紧张起来，有了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不知道时隔几十年重新踏上那片土地， 我会是怎样的感受，我好紧张。说，仅有两清晨的公车，前两天说我和小九一样紧张的点可多了，心里素质不行，关键时刻掉链子，一紧张脑袋一片空白，提前想好的词儿一句都想不起来了。给领导请假我紧张，给孩子老师打电话请假我也紧张，开会让我们发言我好紧张，陌生人有错我占理儿跟他吵架我紧张，更搞笑的是第一次见小康我好紧张，可见了很多次我们都很熟了，他坐在我的副驾驶我还是会紧张，紧张的话不会说车都不会开了。还有玩刺激性项目会紧张，漂流过山车大滑梯上去心就开始突突，不管我自己玩紧张还是站在儿童乐园高高的地方我都紧张，一直说你慢慢的下来吧，我有一颗容易紧张的玻璃心，谁可以共情我。

0: 夏天我给你推荐一本书吧，台湾绘本作家吉米的，叫《世界别为我担心》，就特别喜欢这本书。半点之后给大家讲这本书啊。
1: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啦。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唐他妈正在定陶的一家理发店洗头，然后那个老板娘说：“我认识这个主持人说的那个老师，你看看，相当优秀了。”
4: 麻痹的人生，习惯我讨厌的生活。麻痹的人生，
3: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台湾绘本作家吉米的《世界别为我担心》。全书都是围绕着担心和紧张的主题展开的，分为你担心的事和我担心的事，刻画了现代人的焦虑心理。就是通过反复查煤气呀、质疑数据准确度啊，各种场景影射都市人群在现在压力下的不安现状。吉米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会担心的小孩，消防车往家的方向奔去，我就担心失火的是我家；老师说考试有人不及格，我就担心他说的一定是我；朋友约会迟到，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出车祸了；听了鬼故事，我就担心恶鬼上身。我担心的事情真多，但发现真的值得担心的事并不多，倒是我没担心过的事却突如其来的让人担心不已。人生到底该多担心还是不必担心，真是让人好担心。有些人老是担心，有些人从不担心，有些担心永恒而遥远，有些担心却短暂而迫在眉睫。唉，担心就像感冒，一个人担心会有更多更多的人跟着他担心起来。好担心和别担心就像一体两面，一会儿担心，一会儿又不担心。关于这个世界，你担心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世界别为我担心》。

任小平说，康康，我在日复一日的收听里一直觉得你的父母特别有智慧，他们堪比幼儿专家，把你教导的政治通透，事事上进，真的很成功呢。今天我和我的领导在一个场合里，其实我一开始有点紧张的，但后来我就不紧张了。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然后对方说，听说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主持人。我说是的呀，我说我身上的好个性都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我身上不好的个性都是我们领导惯的。在场的三个人都很吃惊的看着我。是你们让我发言的。

给你们读一下我去甘南之前给我妈写的一封信吧。因为又要冲上万米高空，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给万女士留下点什么，我就把我给她买的八月的生日礼物寄给了她，然后还有一封短短的家书。李小平，本来我没想今天读这封信的，但是你说他很成功，然后跟你说一说，用我的观点出发，我怎么想的。亲爱的万女士，我要出发甘南了，送你一条珍珠项链吧，我们两个一模一样的，是本来作为八月的生日礼物的，我狗窝里藏不住干粮，先寄给你吧。我一直想送自己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得有十年了，终于在这一年演唱会之后，我如愿买给了自己。妈妈，我觉得我很棒，我喜欢什么我都会自己努力送给我自己，从不靠别人。我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事，做我想做的节目，做我想做的生意。有很多人肯定我，敢来爱我，我很快乐，也很自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觉得值得的人生的吧？希望你可以支持我。这条紫色的手链是我上个月的销冠，水晶的，我做了送给你，你要经常佩戴，每天开开心心。月底我会去青岛参加聚会，然后看你。妈妈，人生其实特别简单，再大的事情其实也不过是我小学三年级站在学校门口发现忘了带红领巾那么简单。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觉得我很强大，不必为我担心。今年的演唱会是十周年，办得特别成功，我觉得我站在那里就一定有我可以站在那里的理由。妈妈，如果说在你对我的养育中有什么是最让我感激的，那就是你给了我自信。一份自信是可以陪伴一个女孩一生的礼物。妈妈，请你永远相信我爱你。

一位前辈对我说，他说不要把那些声音就是过多的去在乎，多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指引。我想这一定是他活了很多年之后所收获的人生思考。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很认同，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大道至简。 我想对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就是如果你思考的越少，坚定自我的内心，不断的夯实你所在的领域，做一个业务型专家，然后其实你就早早的站在一个路口等那些跑了很多弯弯绕绕山路的人，最后都是回到这个地方啊。就我们最终 活的还是自己内心的安然和淡定，不是吗？

我特别喜欢杨绛，他在书里写的，说我曾经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他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就好比香料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得越浓烈。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有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有健康，有健康未必一切都如常所愿。所以知足常乐是很棒的心智。

好，我们来听可乐加糖的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是紧张。如今你站在哪儿还会紧张？好，他写了一段对话。医生说：“别紧张，杨明，这只是一次小手术而已。”病人说：“医生，我不紧张，我不叫杨明。”医生说：“我知道，我叫杨明。”

且听风吟说，小时候我也非常害怕，紧张被喊起来说敬酒词。当时为了说得跟别人不一样，我拽起了英文，我把 Happy New Year 说成了 Happy Birthday， 但无一人发现。

那天我看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说有狗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是一会儿狗找人，一会儿人找狗。哎，我的狗呢？还满屋子找狗，找着了。哎，一会儿我家人呢？狗开始找主人，找着了，找着了，彼此也没啥事儿。但过一会儿又

互动，直到有一天我教我爸用充电桩，我说教完之后，我说来你给我示范一遍，我爸说滚滚回你作威作福的地界去。那一刻我才知道我也没般味儿啊。

0: 边回望。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回来的时候就特别感动于山航，去的时候也坐的山航飞机，但是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回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厚道山航品质飞翔这八个字他们做到了。我当时坐在应急通道的那个位置上，我特别饿，我就一直在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过了一会儿，那空姐看不下去了，给我递了一杯水，我说谢谢。她说你怎么了？我说我饿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开始放饭，然后她就过来先给了我一份，然后坐我旁边那大哥说我也要一份啊。那女士说还没有排到您这儿呢。然后大哥问为什么他有啊，他说他太饿了。我好感激啊，我吃到的是 一套鱼香肉丝盖饭，好好吃啊。然后后来再拍饭拍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只有鱼肉饭啊，大哥很不开心，但是我好感激，就那女孩看我一直在吃东西，觉得我很饿，她先给了我一份。这多么的是吧，审人夺势，因人而异，灵活机动的提供服务，厚道商行品质飞翔。
0: 翻看这照片里的笑脸，
1: 我还记得那个男空乘叫梅硕，然后他过来问我想喝什么的时候，我问他，我说是父母之命梅硕之言的那个梅硕吗？他当时脸都红了。

0: 哦，没说完呢。然后那顿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款辣椒酱，我推荐给大家吧。我之前吃过一种黄灯笼辣酱，是那个春光牌的，是王莹从海南度假给我带回来的，也挺好吃的。但这次我在山航吃到是南国的，哇塞，分为香辣和特辣，但是我在飞机上给我发的是特辣的，可好吃了，然后我就赶紧回来下单了。南国牌的，南国牌黄灯笼黄辣椒酱，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爱吃辣的人冲。其实我还有好多给你推荐辣酱，我在那个青岩古镇，就是贵阳有个青岩古镇，买到了一块豆腐乳啊，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豆腐那么好吃，它是辣豆腐乳。我也吃过很多辣的豆腐乳，包括什么王记和啊，各种做的湖南的辣豆腐乳。No， 那家的豆腐乳特别好吃，你们谁想吃可以在群里问我，我到时候拍给你们啊，太好吃了，这豆腐乳能做那么好吃。然后我当时把两罐豆腐乳买来打包顺丰从南阳发回家。
1: 不要偷偷哭泣，晚风吹。
0: 还有这两天我们在群里分享的 Melody 推荐的莲子，在鱼台特别好吃，那个莲子是 Melody 给我买的，你们跟他要就行。还有个范范给我寄的威海的一款酸奶，和范范给我寄的淄博的一家牛肉干啊，还有我给你们推荐的我在肇兴侗寨吃的那个黄心的百香果。就是广西的百香果是一年都有的，但是贵州只吃两三个月，是树熟的，特别甜。就广西的那告诉你它是全甜，骗人的，广西的没有全甜，它是带酸的，它只是跟一般的百香果比是甜。但是呢，贵州这个百香果，我当时在肇兴侗寨特有意思，是我在一家吃炒方便面啊，觉得很好吃。然后那个对着那个茶叶卖茶叶那家店老板的孩子在那挖百香果吃，吃的像吃蜜吃

甜点一样。我说那不酸吗？他说这可甜了，纯甜的，我不相信。他说你吃一个，我不骗你。他就给了我一个，哇塞，就像蜜一样甜，超级甜，那种纯天然的百香果的甜，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然后我就通过他买了几斤，然后我后面那些天的行程都是百香果味儿的，我一顿能吃六个，特别甜，一直买到三宝洞寨。三宝洞寨也有卖的，但是很小，大概11-12块钱，那个大的就15一斤16一斤，但是百香果它不沉，它一斤能撑好多个，然后我一顿就能吃一斤的量，就6-7个，太好吃了。三宝洞寨那个很小，我就又买了一些，然后我整个在贵州和云南的记忆全部都是甜的。我还给你们推荐过，我从肇兴洞寨可以直接去榕江去看村超，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等孩子们都开学之后的贵州更值得一去，就贵州旅行最好的季节是10月和11月哦。然后关于我这次带队去甘南，所有人都问我值不值得，非常值得。莲宝叶则美得不像话，扎嘎纳像人间仙境，我们的眼睛在若尔干草原就看到草原都已经审美疲劳了，开始睡觉了。阿万仓湿地也很美，就是不是说你到景区的那刻才美，是你沿路全都是美景。这和我在南疆和新疆有的时候会经过一些全是戈壁滩无人区是不一样的，你在这儿就是满眼都是绿色，若尔盖草原特别漂亮。我们还去了若尔盖的花湖，但是你问我还会再带队去甘南吗？哦，不好意思，我不去了，就是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那刻我只想离开地球表面。

0: 嗯，我们的小小莹说山航确实不错，还给看管孩子，这个要给大家细讲一下，是因为我们出去这些天孩子都是统一由万元涛和李李管理的啊，我们的两个男奶爸，他们什么都不干，天天搂着几个孩子在最后一排玩，也不看手机，就各种引导他们，有的时候还掰个手腕什么的，反正脑力智力体力综合吧。 然后呢，侯小莹和她老公就突然来了一场度蜜月的旅程。她在我们的这个红酒宴的时候，就我们回来前一天晚上红酒宴给大家所有八月过生日人过生日啊，大家都很吃惊，没想到有这个环节。而且八岛和阿华还帮我们每个人在拉卜楞寺买了一个转经筒开了光送给大家做礼物。然后我们这些寿星们还有额外的什么三炮台呀，这些小礼物，油酥茶。只要越叫越
1: 然后这个过生日的这天晚上，黄小莹就说小康，你这个上节目特别不会宣传，你也没说你这个旅行团有附加值度蜜月呀，因为他们这八天就没有看过孩子，我有的时候都害怕孩子在服务区没带上，结果到了最后一天我真的被他吓到了，他下了飞机说坏了，西西不见了，他女儿10岁了，去哪儿了呢？我说不会纳兰州了吧，他说不，飞机上见着他了。嗯， 然后就找不着孩子了，他说八天不看孩子不会看了，没有这个意识了。后来怎么找着的？他闺女用空乘的电话给他打电话，这才又重新联系上了他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见到孩子第一面说是，你用谁手机给我打的？男空乘还是女空乘啊？我当时就想说，侯小莹你做个人吧，男空乘还是女空乘啊？孩子吓得都哭了。

Six Penny 说，小康在节目里推荐的是人间四味，酸甜苦辣。酸是泡菜，甜是百香果，辣是黄灯笼酱，苦是什么？苦就不用我推荐了吧，是谁还没有吃上爱情的苦啊？ 谁没有吃上爱情的苦，明年可以给我扛旗啊。不，我们刚苦回来啊，我们去走了红军25000里走的路。

0: 文艺说康推荐吃子的时候每次都咽一下口水，你们发现了吗？我还推荐了酸辣苦酸甜苦辣咸，赵哥小咸菜，明天见吧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
2: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Nice，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 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式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世锦赛正式拉开战幕，在首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中，中国花游青年队发挥稳定，表现抢眼，一举斩获两枚银牌。小将何之恩凭借着流畅完整的动作演绎，拿下了女子单人技术自选项目的亚军。中国队集体阵容也凭借整齐划一的配合，收获了集体技术自选银牌，展现出了年轻队伍的扎实功底。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赛事火热进行，国乒队员状态全面在线，连战连捷。小将蒯曼本站赛程密集，一日打出了三场单打双打赛事，全部顺利拿下胜利，状态火热。同时王曼玉和蒯曼的女双组合林诗栋与温瑞博的男双组合成功挺进八强，林诗栋蒯曼的混双搭档也顺利晋级，国乒多线稳步推进。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持续开打，中国金花张帅延续稳定的双打竞技状态，携手搭档西尼亚科娃默契配合，在多轮激烈中稳住节奏，把握关键分，成功突破重围，顺利闯入了本次赛事的女双决赛，有望冲击本站赛事双打冠军。欧足联超级杯决赛落下帷幕，两大欧洲顶级豪门展开了强强对话。巴黎圣日耳曼凭借更出色的整体发挥赢下比赛，击败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成功摘得2026欧洲杯冠军，也拿下新赛季欧洲赛场的首个重磅荣誉。
5: 气象一零二一。
4: 今天鲁西北、鲁中、鲁南一带多小雨或分散性雷阵雨，半岛地区多云，局部会有阵雨。全省气温维持在22到30度，雷雨发生时段易出现短时阵风，局地对流发展较快。明天省内的降水范围会有所收缩，仍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小幅回升，区间23到31度。正值对流多发时段，降雨来得突然，局地性强，预报落区存在不稳定性，建议大家外出常备雨具，户外作业和进山游玩需要留意雷电和短时大风，早晚温差适中，体感偏湿热，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6: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 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糕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 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因为胡家老糕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 南螯和北螯，也分长口螯和闭口螯。长口螯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 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西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家老韩吧，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拎了出来，甭管是什么，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 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上次清，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好了再说。老韩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他马上要吃梅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4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轻人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 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改，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0: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郝伟生，哈尔滨市地震市云龙镇五面街小金子。我今年77岁，老爸呢76岁。我跟我老爸都是胡家老，我们来这里跟北京省出的都是的学姐学弟的。我来以后，老爸呢，他最主要的他头好疼，生病的时候头就好疼。另外一个呢，下雨来了或者断炕，如果那个春节一个一个人都断炕，特别都是雪天嘞，都断炕死的了，好像那真的跟着来了那沉的，睡觉不怎么正好，就像睡眠不正常，他这现在一或者有一点身体不正常，有一点那些发现事情他就好像讲吃也不正常，睡也不正常了，经常或学不进学姐的，就是身体不是好健康了呢。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急，他一个不是很好，那个都是在农村那个合作的那个警察的那个，反正都没有多大症状。但平时性越哪个都有症状，就用哪个都越，因为呢身上那个。请那个保姆，他五十整叫那个，我就请了后来叫那个怎么了，我也请，我很感兴趣。他来找你的那医生方面，直接请了你想想有多少，叫那个后家老哥，好像这个对我来讲是很低震的，他骨内范围广，对这个本人好像对身体嘞，他不是讲头疼是疼，他是四疼治疗的。但因为现在广告多，我可有半年，我就后期已经胡家老哥 吃专药，我解决的这个我也就认了，认为呢也的确治还好，这个好像很准确量的，现在以前就五种尽量没有了，差了多了，我现在这个得天天，几乎得天天的，现在也不需要还吃啥的，你但也没有什么差也过了，你还喝什么原来今年差来了少了，不我比较满意了，我老伴呢现在呢也是的。大概前两个多月就甚至就练习，现在吃大药都不行。睡眠方面呢，现在我跟他那睡眠得好，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以前不行，他现在的的确确是好。后期呢觉得有的无日好像就没有，比如说要感到热啊了，伤风感冒了，就因为你他也吃专前夜也之后呢，那不是日间吃的真吃的讲好多了，体内也不知道日常讲松了，另外一个那个进行那个清洁呢，现在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呢也好看一些了，体内也没有感觉了，没有那个不合适的感觉了。他这个头疼呢是吃完进餐时候自然的头疼，你只要头疼有时候的别好头疼药了吃去，只剩吃这个就无限能的休息的了，现在也不疼了。他的大脑子上呢查了像有问题，现在就以后有了，现在其他身子呢他也没吃出家有什么了，他治疗也不搞了也不治了，自我感觉呢以前好像你要身子以前都很满意那样的不就行了吗？对待这个直接先生，我们是去年呢吧，现在一年多了，有时候呢用量少些。你说现在呢，我跟他那之后呢，就一提这个呢不尽量量的。我觉得我讲这个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准备去找些工了，去汉北，甚至呢，假如将来换个十年二十年，他就用，真正做身体过活了。你老年人去一年花个网吧之前问题不用不大吗？他家老年人你花只想花着看看社会，你只要一个好身体。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年龄硬，这两个身体保护好了，就心里就愉快了。真的不知道大质量硬，他人经常来硬吃，孩子们也支持，他因为吃专药啊。是这个孩子们他老人的身体好，他们也相信你啊。这我感觉的后来就一个后来课讲的好讲的明白，就现在以前好了我得送去，另外一点的确呢这点身体各种确实了都好，我们当然呢感觉不见。这后来九岁过年了也得拿我们父母，他家是老年人，老年人变多人。我们老年人呢，可能对他的说真灵光。那个我死完了，后来呢，自己赌博的，说完那老人家身材健康，能活个120岁更好。从那些真正死完那健康长寿，也谢谢好了，谢谢好了。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8: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3: 大家好，我叫唐秀玲，我今年个70了，我是河北省丹荔县当梁店乡的，我也是胡家老高，我40多年了，我打了38个单位，心高兴，反正到我155，我就觉着脑瓜不好受。我这眼20年以前都瞎，瞎一个左眼，这个眼还有亮。我成天就吐，吐白沫，成天呕的吐，我的还干燥，我这个结肠这里全黑的，不吃药它就不拉，它就不拉，你知道在屁股上憋的一个大球，就是一个球，是的，大盆一接手三响，就那么硬。打开塞路，干打不好还得用人给打，买药吃，就吃药嘛的。成天就这些个我折磨的，我这个打痛了一年，我就成天就瘸了瘸了，给蹦着蹦着就走不了，睡不着觉，睡不着也一宿我睡不着。40年了，我从头我睡不着觉，就这些个年子睡不着觉。我年2月住院，住了26天吧。人家说你成年在住院，人家给你治不了了，你赶回去吧。哎呀，我说我家回去怎么办呢？我说我可花钱了，我听人家卖药的好，我就买。我眼不管活，我不有个小手人劲儿吗？那我就家里就听，无意听人家的。哎呦，家里那个说到我心里去了。胡家老高，我听说100多年，我说这个准官司。我的亲都是大年纪的，才90来的了，那个哪有糊弄人的？我就决定买这个。我说我可得，我结婚买药，他们也不想叫我买。

0: 我今儿早晕凉凉是130，我就说呀，我妈嘞，吊着成好了，这个大拇手指啊也吊着有点劲儿的，那大拇手指一点劲儿没有，顶着嗓子也不那么厉害了，睡觉也，哎呦那个一瞬间我说早睡多少觉，人家躺下就睡，我睡不着，我哎呦光听人家打呼噜，睡不着觉，这个也行了，右眼。静电是那个静，到了那个玩意儿，我觉着好像给烧点似的，有点听那看嘛，红的给绿的分开了，好多了，长多了，也2天1回，咋听那个不是那球的？哎呦，我从这几十年都是那个我这个破门，我折腾说的，从起老高这几个月，哎呦，我说我可有盼头了，我睡觉我也睡好了嘞，我也腰也不也行了，各方面我还能干几嘞？他们找我干几些，我都给他们干几些，我谢谢胡老这些个，我也是盼了，我呀，哎呦，我做梦没想到我这个呀，各个行方面好的太多了。谢谢胡老，我不那么遭罪了。我遇见胡老，我也成天就还受着罪了，成天在炕。我这些个年都成天就在炕上，我受那罪呀，你知道？我这40年，我说我受那罪呀，我没有边儿都。哎呀，我遇见胡老，我可有盼头，有脸了，可得一直吃下去。最后老高，我可扔不了了。我谢谢胡老，谢谢。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 杠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石魁路，我叫李军，今年6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最困扰我的是这个腰和腿，已经10几年了，开始也没太重视，所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最近的1、2年呢，这个腰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一坐那儿吧还起不来，还不能蹲，蹲那儿也起不来，杵着什么东西起来，起来之后呢还要停一会儿，直直腰走两步才能慢慢的再好一点。地脸呢哈腰都不行，好像出不来气儿似的，造成我这个走路啊有点困难，就是腿发酸，感觉骨子里难受似的，特别酸，就走个100-200米都走不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就上医院检查检查看一看，结果医生说的是，大夫也说没什么好的办法去治，所以说靠养啊，靠在家慢慢拔个罐啊，扎个针儿啊，或者是贴个膏药啥的，效果也不明显。另外啊，我这个手脚有点发凉，就已经好几年了，这种情况。不管春夏秋冬，什么时候是凉的，一摸别人手热乎的，一摸我手冰凉冰凉，脚也是发凉，而且呢脚背这方面发紫色发黑，泡脚啊泡一会儿能热乎一点儿，一拿出来一会儿就感觉凉了，睡觉是那样事的，睡觉半天也不热乎啊，总是凉的，有时候这个捂热水袋和瓶子啊的捂一捂能好一点，是能好一点，但是那暂时的它也不管用啊。我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2年前我做一个，因为啥做这个脖子啊就是发硬了，扭哪边扭着费劲了，而且眼珠子都不太转了，不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所以因为这种情况呢，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我上医院经过检查又拍片了，又做 CT 的啊，我最后诊断是什么毛病呢？是需要呢，不但是一面，这两面都有。大夫说只能暂时做一个，得过半年再做那边。住院我一共住了4天，就住了一个。4天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有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头转费劲，就是看东西转，房子也转，地也转，天也转，就那个事儿，就坐不住了，这站不住了。哎，就得坐那儿啊，或者躺那儿，哎，缓一会儿，完就好了。出现好几次这样事儿，可能是没做那几动脉影响的，还是怎么事儿，咱也不清楚。再一点呢，就是看东西啊，就花，花完就，哎，我眼睛俩眼睛闭上，任何一只眼睛都不花，都正常。俩眼睛一看就不行，不好的原因呢，走也走不动，上哪去不了。完了，我这个没事啊，听听收音机有事， 还是突然间听到是胡老师讲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了好长时间的，听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也听着这个反馈的信息，所以我当时我就下决心了，我要买点试试，订了30盒，打完电话两三天给药师给我送来，送来以后我当天就服用了，但是服用了一个多月俩月吧，我就感觉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完了我就给这个售货人员挂电话问他，他给我答复是说每个人的不一样，你继续用吧，你继续用肯定能得到好，听了以后就增加我信心了，又继续喝，就喝到这时候呢，我就感觉有些地方，说明这个，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好在哪地方呢？这个腿酸了，一停下，非得歇一会儿，走不了了，就得歇着，而且那阵儿特别难受，就那种现象没有，比以前是好多了，这手脚就有变化了，就不怎么太凉了，就有点温乎气儿了，热乎气儿了。脚发紫这种现象啊，也慢慢的，所以我很满意的东西。我感觉腰有点变化了，不那么疼那么厉害了，而且呢，坐那儿站起来之后不用扶哪地方了，就随便起来随便站着行了。我以前那个腰啊，出现了啥呢？酥酥的，像过电一样，在那几秒钟之内啊，我都不敢出气儿啊，就硬挺着，而且呢，一动完就来一下。一动啊就来一下，就那事儿，哎呀，真是你都不敢动啊！这个腰这种，看东西眼睛亮堂了。这个以前啊，医生告诉我要两面都做，当时我是做了一面，回来以后，过几天啊不行了，就头脑胀啊，就翻天覆地迷啊转呢、啊，也出现几次这种情况，也没有出现这个迷糊、天旋地转的呀、啊，头晕了，现在脑子也清着了，也不难受了，也没有必要去做去了。我现在呀、啊、吃回家老高一年多了，这个感觉呢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阳老师，他对我这个身体非常关心，像家人一样，经常给我来电话询问，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啥，他是跟我讲，我非常满意。最后呢，我祝这个胡老啊身体健康，祝那汪洋老师工作顺利，谢谢你们。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先来关注一下中超的情况。北京时间的8月14号到15号，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3轮的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的领头羊成都荣城将客场挑战浙江，已经6轮不胜的他们能否赶走不胜的魔咒？而山东泰山队将与青岛海牛迎来齐鲁德比。而本场比赛对于海牛来说也是一场关键的保级大战，天津金门虎与北京国安同时迎来了京津德比。对金门虎来说，此役的结果同样会影响到保级区的形势，而国安这边也希望用一场胜利重返第一集团。山东泰山队将会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山东泰山队上轮比赛2-1击败了天津金门虎，终结了对手的4连胜。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3平8负、进39球、丢37球、积30分的成绩排在第5名的位置。泰山队在换帅之后取得了2连胜，效果明显。不过纵观上一场比赛，若不是克雷桑最后时刻灵光一现，泰山队取胜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中场曾被对手一度压制，本队对阵海牛，黄正宇又因黄牌停赛，中场再度减员。此外，两队近4次交手，泰山队竟然3平1负，未尝胜绩。本赛季首回合更是1-4的惨败，此番主场作战，泰山队的压力不小。青岛海牛上轮比赛主场0-1不敌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3平13负、进30球、丢41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垫底位置。球队遭遇了5连败，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如果本场德比大战再输球，恐无法翻身。人员方面，海牛依旧凑不齐完整的主力阵容。上轮，安吉尔科维奇带伤出战，再次伤退，本轮大概率无缘。海牛恐以2外援应战。不过海牛在德比战中往往能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这或许是他们拼下比赛的底气之一。武汉三镇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武汉三镇上轮比赛再次因为天气原因延期，目前在积分榜上少赛2场的他们以4胜8平8负、进28球、丢35球、积15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2名。又一次的比赛延期很可能会打乱三镇目前的良好状态。在上轮比赛前，三镇取得了2胜1平的不败战绩，若不是同为保级球队的金门虎超常发挥，三镇本应逃离降级区。但本轮三镇遇到了真正的苦主，他们对阵海港已经达到了恐怖的7连败，只有在夺冠的2022年，他们曾经双杀了海港，此后难求一胜，极低的胜率再加上延期的影响，三镇恐怕继续在降级区徘徊。上海海港上轮比赛3-2力克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6平8负、进33球、丢29球、积22分的成绩排在第12名。海港暂时摆脱了保级的巨大压力，他们领先降级区多达7分，但这是建立在三镇少赛2场的前提下，因此本场比赛就变得非常关键。若海港意外输球，那么无形中的保级压力将再次袭来。相比三镇，海港本场比赛人员方面恐有部分主力伤缺，好在莱昂纳多状态回升，上轮比赛更是梅开二度，他将继续扮演决定比赛的关键先生。青岛西海岸将会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青岛西海岸上轮比赛0-0战平了河南队，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11平4负、进26球、丢29球、积32分的成绩排在第2名。近4轮比赛，西海岸取得了2胜2平的不败战绩，这其中防线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外援梅米舍维奇，他也连续4轮比赛入选了最佳阵容。4场比赛，西海岸仅丢掉了1球。此役面对进攻乏力的铜梁龙，发挥出正常水平即可再次完成零封。值得一提的是，下窗加盟西海岸的布鲁诺不知为何还未出场，本轮他能否迎来自己的首秀呢？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2-3不敌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以7胜8平7负、进25球、丢27球、积29分的成绩排在第7名的位置。6轮不胜，铜梁龙一直在吃上半个赛季积攒下的老本，他们也从第2名下滑到了目前的位置。战术单一、人员伤病是两个导致铜梁龙战绩不佳的最大原因。在不改变现有技战术的前提下，铜梁龙想在客场
击破西海岸稳固的防线几乎不可能。辽宁铁人将会在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辽宁铁人上轮比赛0-1输掉了辽宁德比，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3平11负进28球丢33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9名。近四轮比赛辽宁队仅赢下了一场，球队人员不整是最大的原因。头号射手姆本扎长期停赛，李浩然、费利佩连续的伤停，本场比赛中后卫潘喜明又因为累积黄牌停赛，辽宁队近半数主力无法出场。另一方面，德比大战被英博双杀，对士气层面的影响也不小，徐正源需要在备战期重点解决这一问题。深圳新鹏城上轮比赛0-4惨败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2平13负进30球丢41球计23分的成绩排在第11名。同样是仅四轮比赛仅赢下一场，新鹏城与铜梁龙一样都在吃上半程积攒下的老本，他们迅速从积分榜的中游下滑到了目前的位置。本轮若上海两队均拿分且新鹏城输球，那么他们就将再次下滑，恐有降级风险。这显然与赛季初他们大肆引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帅尼尔森上任后，新鹏城主打控球，但是球员实力并不具备连续控球的能力。上一场对阵国安，只要遭遇凶狠的逼抢，新鹏城的后场控球就多次出现失误，这一弱点恐被辽宁队再次抓住。天津金门虎将会在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1-2不敌山东泰山，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6平8负进30球丢26球积17分的成绩排在第14位，领先降级区2分，球队4连胜被终结。从积分状态和未来的交锋形势来看，球队仍有握有保级的主动权，但从心态层面，球队需要走出连胜被终结的那股劲儿泄了之后所带来的无力感。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心态，一旦连续输球，球队恐怕又会下滑至降级区。人员方面，谢维军上轮比赛被踩伤，杨帆右腿拉伤，两人出战京津德比成疑。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国安的比赛是水滴首战，金门虎希望用一场胜利献给球迷。北京国安上轮比赛4-0大胜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以9胜7平5负进38球丢27球积29分的成绩排在第6名。御林军已经取得了7轮不败的战绩，下半赛季打出了一波小高潮，此役获胜有可能闯进第一集团。不过国安后防线却出现伤停，拉莫斯累积黄牌停赛，斯帕吉奇伤愈之后再次受伤，博扬和海米提或搭档中后卫。首回合比赛中，国安从主场2-4惨败，战术决策失误让国安在比赛中付出了惨痛代价。金门虎的反击招招致命，此役御林军能否破解对手的致命杀招，让我们拭目以待。浙江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成都荣城。浙江队上轮比赛因为天气原因遭遇延期，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5平8负进31球丢36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8名。浙江队在比赛延期前刚刚输掉了与国安队的比赛，3轮不败被终结，球队正好利用一周的休整期调整状态，因此体能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人员方面，浙江队也悉数可以出场。面对本赛季兄弟德比二番战，浙江队能否完成首回合0-4惨败后的复仇呢？成都荣城上轮比赛0-1不敌云南玉坤，积分榜上他们以13胜6平3负进42球丢22球积45分的成绩排在第一。球队遭遇了6轮不胜，主帅阿洛伊西奥遭遇下课危机，在下外界的声讨中，战术应变能力不足是最主要的一点。成都队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领先优势，完全用的是上半个赛季前任徐正源积累下的资本，再加上一直处在巨大优势领跑，成都队球员的心理产生了懈怠疲态，随便应付比赛最后也能稳稳拿下冠军。球队现在急需一种刺激，让球员恢复斗志和争胜心。云南玉坤对阵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上轮比赛1-0击败了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以9胜4平9负进43球丢41球积31分的成绩排在第4名。比金败领头羊更值得欣喜的是，玉坤时隔9轮比赛再次完成零封，
乔迪战术调整见成效，尤其是后防线的换人，门将与边卫均有人员更替。本场比赛不排除继续沿用这个调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零封并不是常态，玉坤防线的问题并不是通过一场零封就能完成调整的。与英博的比赛，玉坤还需要加强中场与后场的衔接，减少后场无谓的失误，或许还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大连英博上轮比赛1-0击败了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他们以10胜2平9负，进32球，丢36球，积32分的成绩排在第三名。与玉坤的比赛同样是一场卡位大战，英博仅领先1分，如果能够客场全身而退，那么他们则有很大的希望守住前三的位置。但是英博需要考虑到周中与海港的补赛，连续的客场作战对体能影响较大，因此李国旭或安排轮换阵容出战玉坤或海港的比赛，很可能先拼下玉坤，随后用替补出战海港。上海申花将会主场对阵河南队，上海申花上轮比赛客场1-0击败了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他们以9胜5平7负，进38球，丢34球，积22分的成绩排在第13名。申花领先降级区有7分之多，但是他们并不能掉以轻心。从对阵河南队开始，申花面临8天3赛的魔鬼赛程，并且还要连续对阵国安和成都队，一旦坚持不下来，这7分就恐打水漂。值得一提的是，申花新帅有了消息，塞尔维亚籍的教练弗拉丹·米洛耶维奇已经飞抵上海，他将携4名助理教练入主申花。他曾长期执教贝尔格莱德红星，多次率队拿下塞尔维亚顶级联赛的冠军。不过本场对阵河南队，他应该会在看台上观看比赛。河南队上轮比赛0-0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5平8负，进26球，丢25球，积23分的成绩排在第10名的位置。上轮比赛河南队占尽优势，但难进1球，古斯塔沃等前锋状态不佳，新援马拉尼昂加盟后6场比赛颗粒无收，仅贡献2个助攻。本场对阵申花，河南队需要加强在定位球战术的调整，抓住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方能全身而退。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这两天呢，山东泰山队和天津金门虎比赛当中的争议判罚呢，也是终于有了说法啊。同样都是踩到了对手，为什么克雷桑的绝杀算数，维塔尔助攻的进球却被吹掉？这两场发生在山东泰山身上的争议判罚，最近在网上吵翻了天。很多球迷呢就截一张图来质问，明明都是踩脚了，凭什么泰山队占了两次便宜？8月12号，中国足协公布了2026赛季第17期的裁判评议结果，把金鲁大战克雷桑那粒绝杀的前因后果讲得明明白白。前几天海港主场0-1输给泰山的比赛里，海港上半场补时安佩姆的单刀破门，主裁判在 VAR 介入回看后认定维塔尔踩踏在先，进球无效。两件事摆在一起看，答案其实藏在了谁先动的手这四个字里面。中超第22轮，山东泰山队主场2-1击败了天津金门虎。补时第3分钟，克雷桑从后场带球一路推进，最终完成了绝杀。金门虎赛后提出了两项申诉，一是伊木兰在禁区里手球该判点球，二是克雷桑绝杀前踩了谢维军的脚，进球应该无效。足协评议组给的结论很干脆，两项申诉全部驳回。伊木兰那个球是头顶球之后皮球意外碰到了自己的手臂，不构成手球犯规。克雷桑那个球更有意思，评议组还原了完整链条是这样的：克雷桑正常带球前进，金门虎10号萨尔瓦多从背后用手臂推了他一下，克雷桑试图扣球过人，本身没有主动犯规的动作，他在维持身体平衡的过程中脚和谢文军发生了接触，随后完成绝杀。评议组一致认为克雷桑与谢维军的接触是身体失衡维持平衡所致，不构成犯规，后续的进球有效，当值主裁判不吹犯规， VAR 不介入都是正确的。这粒进球后来还被中超官方评为了本轮的5佳球之首。再把镜头回到8月1号晚的浦东足球场，中超第21轮，上海海港对阵山东泰山。上半场补时第1分钟，刘祝润中场长传，安佩姆反越位成功形成单刀，面对门将推射破门。就在海港球员掏出红气球庆祝的时候， VAR 介入了。主裁判穆雨辰到场边回看慢镜头长达4分钟，回看的结果是维塔尔在进攻发起阶段的中场拼抢中，左脚踩到了泰山队球员马德鲁加的左脚脚踝。主裁判判定维塔尔踩踏犯规在先，安佩姆的进球无效。海港球员莱昂纳多、卢永涛、魏震长时间围住了主裁争辩，黄牌随之而来。这场比赛海港全场3粒进球被吹，安佩姆这粒因维塔尔踩踏被吹，第79分钟李新祥点球补射因提前进禁区被吹，补时莱昂纳多破门因越位被吹。海港主帅穆斯卡特赛后直言，我们打入了3球都被判无效，很可惜我们没能打入第4球。把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对比，普通球迷确实容易懵，都是脚碰了对方，怎么一个算有效，一个算犯规？关键就在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上。金鲁大战那次完整的因果链是萨尔瓦多先从背后推人，克雷桑身体失衡，扣球过程中脚被动接触到了谢维军，也就是说克雷桑的脚接触的是被人推了之后的附带反应，他自己并没有主动去踩去蹬去发力。海港那场就完全反了过来，维塔尔是自己停球停大了，主动向前落脚拼抢时，左脚踩到了马德鲁加的脚踝，这是一个主动发力的下脚动作，后续的进攻进球虽然隔了几脚传递，但按规则属于同一进攻链，犯规在先就要追溯取消进球。用大白话讲就是，金鲁那次是被人推了没站稳，脚不小心蹭到，海港那次是自己主动下脚踩上去的。一个是被动的失控，一个是主动动作，规则的定性自然就完全不同。说实话，球迷觉得双标完全可以理解，
短视频平台上的集锦往往只截取脚踩到脚那一两秒的定格画面，你只看那一帧，确实两个人都是脚踩在了对方身上，视觉冲击一模一样。但足球规则看的是整个动作的连贯过程，不是最后那一帧的定格。国际足球理事会规则逻辑里判定踩踏类的犯规有几个关键的维度，是不是主动发力，是不是不顾对手安全，动作有没有过分的力量。克雷桑被推之后失衡的脚碰脚属于争抢中的附带接触，落在草率这一档不构成犯规。维塔尔主动落脚踩到对方的脚踝属于鲁莽这一档，理论上要出黄牌，主裁判最终只出牌吹了犯规，最终没出牌吹了犯规，对这个动作的处理已经偏轻了。还有一个认知的偏差要提一下，很多球迷习惯看结果判犯规，看到谢维军脚被红肿 破皮就觉得肯定犯规了，但规则判定不以受伤结果为转移，骨折了不一定红牌，没受伤也不等于没犯规，一切看动作本身的性质。金鲁大战 VR 没介入，海港那场 VR 介入了四分钟，这也让很多球迷困惑。按照中超 VR 的工作规范， VR 只有在出现清晰明显的错漏判时才会启动回看，如果是规则解读存在的灰色地带，判罚可左可右的情况， VR 不会强行推翻主裁的现场判断。克雷桑那个球评议组认定是被动失衡下的正常对抗，不属于明显的错判，所以 VR 不介入符合规程。维塔尔那个球通过回放能够相对清晰地看到踩踏动作， VR 介入复核并追溯取消进球，这在规则框架内是有依据的。不过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中超特有的争议点，维塔尔的踩踏距离安佩姆最终进球隔了好几脚的传递，这种追溯式的判罚在英超欧冠赛场很少见。有媒体甚至指出，维塔尔这个动作没吃红牌已经算是运气好了，说明在不少专业的观察者眼里，这个动作的严重程度可能比吹掉一个进球还要高。这是外界讨论最多的一个点，金鲁大战绝杀有效，海港大战吹掉对方进球，两场关键战泰山都成了判罚的受益方。但客观地说，足协裁判评议体系只对外公开录像分析和规则逻辑，不会公开所谓的主观倾向，目前没有任何客观实据能够证明或政委刻意偏向这种说法。杰明虎的两项申诉被全部驳回，评议组给出的理由是完整且经得起回放的。海港那场维塔尔踩踏的慢镜头，多家媒体都做了复盘，动作本身确实存在。足球比赛里大量禁区身体拼抢都处在灰色地带，即便是国际赛场，面对高度相似的动作，不同主裁判临场做出不一样的吹罚也屡见不鲜。球迷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理解，公开表达不同观点，这本身就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得看完整的对坐动作回放，而不是被短视频的定格截图带跑偏。评判一次正义判罚不能只看剪辑出来的短视频和单张定格的截图，定格画面只会展示对抗的结果，往往会丢失最重要的时间顺序。接下来我们再聊上海申花，思路刺激，意外主动辞职大约十天，申花火速敲定了球队的新任主教练，官宣塞尔维亚籍的教练弗拉丹·米洛耶维奇执教球队。早上6:58，塞尔维亚航空的 GU986 航班从贝尔格莱德飞抵上海，大约8:00左右，米洛耶维奇和他的团队一行四人出现在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国际出口。斯路茨基是在8月2日与辽宁铁人的比赛结束后自己宣布辞职的。第二天，申花俱乐部官宣由毛义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与此同时，俱乐部也开启了选帅工作。一次内部会议上，毛义军对大家说，在俱乐部还没找到适合的教练前，我们这个教练团队跟大家一起度过目前这个难关。毛义军这番话很明显，以他为组长的教练组承担的是过渡任务。接下去，足协杯以及亚冠的二级联赛都将陆续展开，申花面临着繁重的三线作战的压力。
考虑到九月初的联赛第26轮结束后有长达一个月的间歇期，这是新帅熟悉队伍磨合阵容的好机会，申花俱乐部全力推进了选帅工作。8月12号一早，米罗叶维奇及其团队抵达上海，距离斯卢茨基辞职仅10天左右。米罗叶维奇此次携3名助手一起从塞尔维亚来到上海，开启了全新的执教旅程。这3名助手是53岁的助理教练米洛舍维奇、43岁的技术分析师博扬·奥芬贝赫、46岁的伊万·武切蒂奇。其中，米洛舍维奇曾担任过长春亚泰的助理教练。主教练米洛耶维奇出生于70年的3月9号，今年56岁，出自红星青训体系，但球员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希腊度过的。在希腊顶级联赛的8个半赛季里，米洛耶维奇累计出场177次，是首位效力帕纳辛奈科斯的外籍中后卫。结束球员生涯后，米洛耶维奇于08年开始执教生涯，他的执教经历主要集中在塞尔维亚国内，曾执教过贝尔格莱德、丘卡里奇吉，并率领球队夺得塞尔维亚杯冠军以及参加欧联杯。此外，他还曾执教雅典的 AEK 队、沙特的吉达国民等。米洛耶维奇最为辉煌的执教履历是2次出任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主教练，率队夺得过4次塞尔维亚联赛冠军、2次塞尔维亚杯的冠军，还多次当选塞尔维亚年度最佳教练。2023年底，米洛耶维奇再次出任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主教练，取得了79胜12平14负的不俗战绩，是队史胜率最高的主教练。经历了长达1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米洛耶维奇并没有休息，马不停蹄地参观了申花的主场上海体育场、中国职业俱乐部首个商业综合体申花中心，以及九世康桥体育基地。对于申花一流的设施，米洛耶维奇赞不绝口。在基地里，米洛耶维奇团队和中方教练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方教练向米洛耶维奇团队详细介绍了目前队伍的情况。当天训练开始前，中方教练组向米洛耶维奇一一介绍了每名球员。其实，在来上海前，米洛耶维奇已经通过比赛录像对队员有了初步的了解。据悉，尽管米洛耶维奇团队已经就位，不过与荷兰队赛前的训练仍由中方教练组负责。米洛耶维奇团队将通过观看这2天的训练，进一步熟悉和了解队员。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当外界对于荷兰国家队换帅仪式的印象还停留在进度迟缓、几乎无人可选的状态时，荷兰足协突然祭出了一记奇招，火速敲定了新人选，并正式官宣哈维，西班牙的传奇中场，当教练后也拿过西甲冠军。而如今46岁的他则在赋闲2年之后重新出山，拿起了成衣军团的教鞭。你可能觉得这算是步子迈得有点大，还是出奇制胜的一招妙棋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部分荷兰人并不反感请外教，虽然外教带队就拿不到世界杯的铁律仍未被打破，且荷兰队上一次聘请外教要追溯到近50年前奥地利人哈佩尔，但本土帅才匮乏且不爱带国家队这事儿，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早在2021年欧洲杯之后，弗兰克·德布尔引咎辞职时，荷兰舆论就出现过不少应该考虑聘请高水平外教的呼声，当时被提到名字包括德国人勒夫、意大利人孔蒂等等，虽然有点不切实际，但至少代表了一种态度。5年前荷兰足协最终选择了请老帅范加尔出山，继续保持了足球强国的倔强。而5年后，当年北德容、南佩佩中的那位中场悍将奈吉尔·德容作为足协技术总监则走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回到荷兰媒体并没有预先想到的大张旗鼓的呼吁要请外籍名帅。但事实上成衣军团的无人可挑，至少在限定荷兰籍的情况下，已经转职特温特技术总监的滕哈赫早早的就表示了拒绝，在埃因霍温队带队的博斯也没有什么跳槽的热情，被不少荷兰名宿看好的前英超冠军斯洛特更是长期不吱声，临到最近才公开确认自己只想在俱乐部带队。然后就是范加尔和雷奇格这两个名字，75岁的前者曾被爆料主动请缨，但该消息随后被其妻子辟谣，范加尔可能确实和荷兰足协说过你们可以给我打电话，但很多事情都被媒体夸大了。至于53岁的荷兰 U21 队的雷奇格，他的消息传得最久，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足够说明要合作存在着不小的障碍。在哈维官宣之前，荷兰媒体曾短暂的重点报道了足协联系前比利时、葡萄牙队的主帅罗伯特·马丁内斯的传闻，但此话题很快也被马丁内斯的代表律师关闭。据律师表示，1个月前和荷兰足协短暂接触过，但根本没有进一步的谈判。就此也有说法是双方在薪资待遇上根本谈不到一块儿。而有这段经历，可能会给人荷兰足协先找马丁内斯不成，再转头任命哈维的感觉。但其实稍早前也有消息称足协联系了哈维，只是由此引发的讨论和跟进报道却不多。也许之前大部分荷兰人内心就没把哈维当成真正的可选项。毫无疑问，任命哈维是让人惊讶的，包括曾在巴萨与哈维一起踢球，如今即将以助教的身份进驻比利时国家队的前荷兰边锋岑登，也在听到消息后表示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总体来说，荷兰媒体和荷兰足球界都给哈维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尤其是哈维上任宣言还显得特别亲切，荷兰足球之子这个说法对于荷兰人来说很是受用。在此之前，荷兰媒体曾进行过一次网络投票，结果有64%的参与者不支持国家队聘请外籍主帅，但留意该投票是以追求马丁内斯为前提而开始的，反对者也大都认为马丁内斯在比利时和葡萄牙队干得不好，现在换成哈维，球迷的反应并不相同。在得到任命的官方声明中，哈维提到了荷兰的足球文化，他说以控球为基础，充满创造力、激情和信念的进攻型足球，而这也正是无数荷兰球迷期待看到的东西。不过换一种说法，这种美妙的足球哲学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体现在成衣军团身上了。前任主帅科曼基本上算是在走实用主义路线，美加墨世界杯被摩洛哥点球淘汰，他最终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太怂，根本赢不了强队。而再往前的范加尔虽然口碑更好，其在2022年世界杯的战术思路也是防守为先，
根本和充满创造力和进攻型足球不沾边。哈维肯定受过很多荷兰足球的影响，毕竟他本人就在范加尔的手下踢过球。另外，拉玛西亚也正是在克鲁伊夫的努力改造下，经过多年沉淀才成为了世界最顶级的青训殿堂。可以说，西班牙足球的成功与荷兰人崇尚的全攻选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让哈维来执教荷兰国家队也算是一种风格切合的反哺。只是西班牙足球在克鲁伊夫的基础上玩出了新花样、新高度，荷兰足球自己却早已失去本色，甚至不进而退。他们不是不想踢出华丽的足球，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人才水平不够。在这种前提下，指望哈维能把巴萨式的足球直接搬到荷兰国家队应该很困难，而哈维将要面对的任务也相当艰巨。首先，他需要重组球队，而不仅仅是在科曼留下的班底上缝缝补补，尤其前锋和后卫都面临着换代的问题。其中锋线肯定是立马要重建，原队内的头号射手32岁的佩佩德佩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就失去了先发位置，本周还被巴西的科林蒂安队拒绝续约，而已经35岁的中卫范戴克也廉颇老矣。2028年欧洲杯还要不要继续倚仗这位老队长，哈维恐怕要早做决断。还有中场核心弗洛伦基德容正在重伤，预计要休养到今年年底。那么在即将开始的欧国联比赛中，哈维是不是应该尝试一些新的组合，为成衣军团扩展思路？不难推测，荷兰足协之所以看重哈维，后者敢用新人、能用新人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执教巴塞罗那时间，哈维提拔过亚马尔等少年才俊，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为了巴萨的栋梁之才。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警队们，我们消防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同林传》。
9: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要决战金银岛。在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这是朋友论里当中的一句话。说你看我交朋友，什么叫朋友啊？啊，那关键时刻朋友有危险了，要出手相救，那叫朋友，真朋友。所以你得到了这个朋友，当朋友有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你说你援助不援助？你不援助，你就是假朋友。你要伸手，那真朋友。可你这出手，那就是参与到这个事件之中，危险重重啊。所以这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得的这个朋友本来是好事儿，可是偏偏这个朋友有难有苦，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得出手帮忙，那么你自身也受到了害。佟林这不是铁的事实吗？海川得罪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得罪了韩宝吴志广，二小盗宝给佟林栽上了罪名，现在跑到了金银岛，佟林去要捉这二小，国宝还朝，完璧归赵。所以南侠海底勋章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西侠可于城于洞海，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还有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不圆侯杰侯敬山，以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啊，地灵侠黄蜂，还有大侠苗泽苗任宇，以及这些群雄能眼睁睁看着朋友佟林孤身前往，独身入虎穴去送死吗？所以啊，大伙全都是义愤填膺的拍案而起，一定要帮助佟林捉拿二小。这个场面哗就起来了，海川是感动万分。紧接着董霞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这个金银岛这个罗烈啊，非同一般之人，姑且不论他身背后强大的铁扇寺，还有强大强大的少林寺，那少林派呀，咱且别论这个，就说眼前的，眼前的小诸葛罗烈，自身武功高强，掌中一口剑，纵横八方，特别他的亲师爷笑砸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僧人，把少林派的镇派之宝那把虎头棍，少林虎头棍都给了罗烈，他轻易不拿出来，一拿出来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无人能匹敌啊！就一个罗烈就是一杆大旗。随后下边双剑金文杰那是武当的，再就鬼头刀马振江，马振江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这可都是名侠呀，这都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啊。况且我们这位陶少仙、陶少华、二陶老人家回来了，告诉镇东侠等人说，这个罗烈啊来了一帮朋友，十有八九我都认识，这里边有九头鹰司马介、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天林、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粒金刚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南、快刀钱勇、双戟大将吴连通、丹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偷郑天泰，后边还站着那位狠毒手马通。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这都是在江湖上可是有名让人望而止步的人。所以这伙强大的金银岛势力可非同一般，咱不要掉以轻心。别看咱们现在有四十几号， 真正能拉出能打的大概有20几位。现在力量照人家好像还是有点欠缺，所以激发绿林天英雄剑呐，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然后开到济阴道。那么得让这罗列摆个战场啊，所以来个双管齐下，一个是呢派人去到济阴道下书，让你罗列约个地方。你说咱们怎么打？进岛打呢，还是在岛外决战？你来选地方。所以到出这个时间，东霞赶紧请人呢，还得找几位啊。你说白了，抬尸体还得有几个人吧？现在就得采取人海战术，以防不测。这个不测，东霞给算定了这么几条。第一个不测，就是铁扇寺要出手怎么办？因为铁扇寺这俩大和尚太厉害了，一个是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是铁面伽蓝佛济源。这个和尚啊，要练功练到佛那位置，那就很高很高的了。就像普通练武术的，乍闯江湖就壮士，壮士之由嘛。哎，练几年就成为义士，侠义肝胆嘛。那侠义肝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就是有两下子了。在战场上摔打出来了，经验阅历足了，变成义士了。义士上班为侠客，侠客上班那就是剑客，剑客上班那就是剑仙，剑仙上班那就是剑魔。要如果能达到剑魔那级的，那可就了不得了，那就顶峰了。但是剑魔也不高，剑魔后边还有个爹叫剑种，怎么的该挨揍了。那个没有剑种啊，老道练到金仙，这个道家要练到金仙的那个地步，那就是顶级。和尚练到佛，那就相当了不得。说那也不对呀、啊，铁面罗汉法禅是什么什么罗汉级的，还没到那佛呢。你听了那孝子乾坤颠翻宇宙，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那是蓝耳大佛。你看那了不得吗？啊，那就了不得了，那就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那就是一代武林的宗师，武林的里程碑。所以第一个要算计好了，铁扇寺要出面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来抵抗啊这铁扇寺？那可不是打的事儿啊，你跟铁扇寺较量起来，那就跟是少林派挑战了，那就等于。那万一要蓝耳发疯，少林派的派长要是恼怒了，听信别人点坏话谗言啊，再跟佟林挑逗起来，那海川那无极门就甭创了，赶紧就关门吧。为什么呢？在座哪位能跟少林碰？在座的哪位你的师父敢跟少林派碰？在座的哪个门派的门长敢向少林派挑战？所以这个事儿，东霞知道是越闹越大，所以一定水不来先跌坝，要把眼前的这个事儿处理好，以防后患无穷，把后边的事儿也得把它堆好了。哎，也得考虑到事态扩大了怎么办，所以东霞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大量的请人呐、啊。多请哥们儿，多请各门派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参战。为啥？将来真要跟少林派折腾起来，你少林派就得琢磨，哎呦我的妈呀，也得想想这怎么的，60多个门跟我干，你受得了吗？就少林派也得想想，你要单独对佟林一个少林派，那真是说拍死你就拍死你。如果真要是有多少个门多少个派一起参战对付少林，少林就该琢磨。你想有这么句话，法不责众，对不对？ 人多了闹事儿，法律还不责众呢，你何况这要闹大着了，比方说三十几个门派一起起来对抗少林，少林可就琢磨了，是不是啊？他就得想想，这么多人对他，那可就不是一股子势力了，那是几股子势力拧成了一大股子。所以东侠就来了个人海战术，撒鲁林提英雄剑。这附近不有英雄馆吗？英雄馆就是专管干这个的。这个清朝啊，明朝也好，这个武林当中都有英雄馆，各地有英雄馆，每个城市都有，就类似今天的武术家协会一样。英雄馆呢，是被武林同道承认的一种组织。他负什么责任呢？靠什么收入呢？靠收入就是开英雄馆，招揽学员，收学费，就跟现在这武校似的。他还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替武林当中传递信息，为练武者戴手正金银花，贺号带花，就是他有这个责任。第二个，他有监督同道的权利。就比方说我这个城市，我在杭州，我这杭州英雄馆在这个地面上有采花淫贼，有发明熏香迷幻药的，盗取英台紫河车的，有不法武林分子，英雄馆有责任举报，禀报你的本门，你的本门派要不管，那好办，英雄馆有责任禀报巡教门，巡教门呢，就等于现在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巡教门就出面了，出面跟你谈，你要不清理门户，巡教门就出面。巡教门有四大巡教，四大巡教就出面跟你谈呗，你管不管呢？你这武林当中，你这个门户有败类，是不是啊？你不管吧？你不管好办，巡教门不是武功多高，巡教门立刻请示9981门总门长，讨制。总门长就下令说，佟麟传这部书9981门总门长就是袁鹤袁大化，说袁鹤的功夫高不高？高。是不是到了顶峰没有比他还高的？有，太有了，蒿里隐者灵芝草，泥窝陷着紫金盆，太有比袁鹤袁大化高武功的武术家了。这个总门长啊，是大伙选出来的，5年为1届，就跟那个联合国的那个联合国秘书长似的，选你，你得主持公道，不一定你武功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公平公正。然后总门长就下了一道令，说你这个门派你自己不清理，我们给你清理，立刻总门长调遣天下武林任何一门派，你都得听话，去讨之去啊，去征讨他，给他清理门户，甚至能把你的门派给消灭了。所以这个武林当中这个组织机构啊，它是很严谨的，上下呼应，一气贯通。现在我们这镇东侠就要发绿林帖英雄简呐，告诉英雄馆啊，给我们发绿林帖子，那一是快马，二是奔跑，三是传递的信鸽啊，马上就能传到对方手，说我要请人。哎呦，这当地英雄馆馆长那一看，东西南北四方侠是不是都在这儿呢？了得吗？这个馆长啊，是九江英雄馆的馆长，老英雄姓谭的，叫谭俊明。哎呦，这老英雄可了不得，非常的棒，乃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早年的时候纵横江湖，无以伦比，没有败绩，年迈了，隐居在九江，开了个英雄馆。东侠找到他，见到谭老英雄谭俊明啊，副馆长是谁呢？副馆长姓于，叫于阔涛。你看看这二位都是武林过去的大腕，谭俊明、于阔涛。东侠就列出个名单来，我要请的是谁呢？双枪贺天林，身边无敌马大兴，金沙掌李立，银沙掌李林，铁沙掌杜芳，金刚侠楚镇江，外加关东三老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童，枪不老司徒大官， 这绿林天英雄剑哗啦哗啦一份份出去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不够，骑马送去的啊，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地上奔跑快递，啊，陆府豪行士给送去的，啥？啥呀？信鸽，天上有信鸽，这都是最快的快速传递消息的方法。这边凝结的力量等待了朋友的到来，那么这边得派人下书去，得约战金岛。这已经什么季节了？已经快八月份了。佟麟呢，是皇上给他100天期限，这早已经过了100天了。给什么100天期限呢？抓那盗宝之贼啊，给他100天期限，把这个二小捉拿归案，早已经过了，没事儿啊。边上雍亲王胤禛呢，紧着写折子，派土里敦、土里长、土里生、土里躺啊，几人轮换往北京城送折子，请假延续，事情怎么事儿，密报慎刑司，慎刑司密报给皇上，皇上就批，也知道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宽限，宽限，一再的宽限。那么你赶上佟麟现在一算计，这时间快八月份了，天头酷暑炎热呀，哎呀，心中啊也真是不是滋味，自己咋这么坎坷呢？创意门派咋这么不容易呢？啊，下书我亲自前往满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西侠可笑了，你是主帅，有主帅去跑那下书去呢吗？你这不是直接找人家打架吗？这不对，你去了，小罗列一看，行了，我就对你来吧，是不是？咱还比什么的比啊？直接就往这儿抠吧，哎，找个地方俩人开打，谁躺下，谁就败了。这个武林当中打架呀，比武啊，可有个规矩啊，你挨多少拳，挨多少揍都不算，身上卡佟麟呢，跟人交手的时候，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让人家。多人把对哥打躺下了，把对方打趴那儿不起来了，就跟咱们玩那搏击拳击似的，嘎嘎，哎，当一拳打那儿，泰森把对手打到那儿，只要那人能站起来，人家那就不认输，裁判就不能判你赢。多人那位趴那儿了，哎，往前挣扎，这时候裁判过去了，一、二、三、四，哎，在多少个数字之内你能爬起来你就赢，你就不算输，你可以继续战斗。在那个数字之内10个数你没起来，那你就败了。所以说佟麟要下书去，西侠一挥手，这不行，这个战场啊必须得拉开。海川呐，你别把计划搅乱了，你去了到那跟罗列单挑，您俩这不行。东侠已经设好了，请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门派，大伙捆在一起，绑在一块儿对付少林。你得想到后边有少林，这佟麟才没去。下书谁去啊？主动请缨的当然是孔秀。敖呀，敖呀师父，当然啦，我要去啦，我是你的徒弟啦，而且我能说会道的啦，我到那儿凭我三寸不论之舌就可以跟罗列交谈啦。实际孔秀下书是小事儿了，他想去看见罗小庆，这两天也不怎么的啊，老惦记那罗小庆。孔秀的媳妇儿也跟随队伍打仗呢，孟祥女儿没啥事就看孔秀，你怎么了你啊？你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没啥事半夜起来放俩屁完又躺下了，你什么意思？怎么六神无主的？哦呀，哦，这两天想法太多了，哦，怎么能想在天下帮偶师父把大名立起来了？哦，想的太多了，哦，想人类怎么能得到幸福，哦，想的是人类怎么能得到自由啦，哦，想的是人类怎么能战胜疾病了。哎呦的妈，你想这么多呀，怪不得你睡不着觉。孔秀去比较合适，
13: 第二个呢？第二个谁去？那个我说，哎呀，同事说，我说爹，他爹谁呀？他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呀。爹，我去。哎呀，我也去溜达溜达。这体格子，这身体啊，越待越完，要不锻炼锻炼呢，早晚得躺在床上。好，第二个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个呢？那第三个还用问吗，师傅？那个师傅，同事说我去。坏了包张茂，这才三小下战书，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三小下书，前往金银岛。第一个是孔秀，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因为是佟林的徒弟，所以代表佟林。第二位呢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位坏事包张望。这三个人可以说是三个坏小子。东侠一琢磨，就让他们去吧，啊，一呢锻炼锻炼孩子，第二个拿这个。也是扁扁罗列，我们哥仨小孩三个坏事包给你下书，就坐地没瞧得起你罗列，这也是一种打击呀。你要是来下书送信，这个人身份很高，那就是抬爱你，那就是尊重你。就哥这仨小坏事包挺好， 因为罗列太狂了，罗列的势力太大了，东峡现在展开心理战。那么第二个，东峡展开了一个大的阵图，就是请遍天下好朋友，各门各派的都有，大伙聚在一起抱成一团跟你罗列打。因为你罗列后边是少林派呀、啊，你可是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乃是帽山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个铁扇寺是少林的一个分院，那蓝耳谁惹得了啊？真要把少林惹怒了，哎，法不责众，我们这些人门派太多，你少林得罪一个武林门派，两个三个都可以，你能得罪这二十几个武林门派吗？东峡写的战书，这个战书非常简单，毫无客气之言，就问罗列在什么地方打，你来定时间，你来定地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三小可就上了路了。临走之时啊，孔秀的媳妇孟香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啊，一路上小心啊，千万注意，保重好身体。另外我告诉你啊，这路边的野花太多，听了没，你不能采。哦呀，那当然了，我是不能采的，但有一点，不采白不采。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媳妇啊，你是让俺采呢还是不让俺采呢？坚决不能采，你是正门正派。哦呀，哦，记住了。这小两口啊还直开玩笑。这三小上路简短结束，群侠现在是在九江府等候，包了个大殿房嘛。这时雍亲王胤禛呐，就赶紧急筹银两，这需要钱呐、啊。同林来了这些朋友啊，四面八方都来了。赵师说不是奔同林来的，是奔东峡、南峡、北峡、西峡等人来的，到这儿来助阵。你吃喝存战哪儿不是费用啊？说现回家取去。东峡说派人到山东去取去，南峡说到扬州去拿去，不赶趟，就地解决。我们这位雍亲王下了一道密旨，这个九江知府是他的一党。在这个京城，我签文书交代过呀，那共计有几党啊，都是皇子啊，大贝勒胤禛，二贝勒胤禛，三贝勒胤禛，四贝勒胤禛，八贝勒胤祀，九贝勒胤堂，十贝勒胤俄，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胤禔，各有一派，结党营私。那雍亲王现在为什么这么捧同林呢、啊、为什么这么要跟群侠交往啊？就是笼络江湖一些豪客侠剑客，围在自己身旁，以备登基坐殿之用，到时候大开杀戒。所以雍亲王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自己登上皇位做准备，他拿出自己的清腔费血来和这些武林当中人交往，感动大家，大家才能为雍亲王赴汤蹈火，度生死于外。所以雍亲王就给这九江知府写了道密旨，说我已到九江了，此事不可张扬，你呢拨出纹银20万两，我这儿有急用，到时候我会给你充上的，给你充值，你在国库里拿出来了，是不是亏空不行啊？到时候一查没这笔钱，这笔账哪儿去了？到时候我会给你调拨，现在我要急用。那知府都吓坏了，我的妈呀，王爷来了，立刻偷偷的送来20万两银票，此事绝密。压下这边不表，同林东峡招待各路群侠剑，单说三小上了路，这就来到了火焰湖。来的时候啊，这个陶少先、陶少华都告诉这三小了怎么进湖。白天进不去，因为这个湖水非常热， 啊，人呢也游不过去，船也走不了，只有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拿那惊天响就像那个烟花似的把它放起来，嚓，通知岛里来人了，就是半夜放这个，他们来穿街，平常不行，哎，白天也不行，你不到半夜也不行，必须得是子时和丑时，这个湖水凉下来了，人家这个船才能来。惊天响就是像那钻天猴似的，是吧？哎，放这东西很有说道。那过去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武林当中人就拿这玩意儿通知对方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放三个蓝的，那就是来客人了；三个红的，像信号弹似的，我是来打架的来了；三个白的，是来吃饭来了。啊，白痴，哎，可能就这么来的。反总而言之吧，到了北岸，等到了子时，孔秀把那惊天响拿出来了，嚓嚓嚓，放起来，是两蓝一白，这就是下书来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啊，就见这个湖里边闪出一条船来，这船不大。两个划船的，船头站一人呢，这个人身材魁伟，40多岁，大声喊喝：“什么人？
11: 偶呀，偶叫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偶是奉偶师父之命，奉东侠之命、南侠之命、北侠之命，前来到你这里下书。
6: 哦，下书的。”丛林派来的人到的，切近检验一番，一看是三个小伙儿，两个挺精神，有一个站不住。谁呢？那病太是张芳啊，小脚拄个棍子站着直喘。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天哪，这一路把我折腾的差不点折腾三架子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上船是吧？啊，这怎么还带个病人来的？
11: 这位是怎么事儿？
6: 哦呀，这位是要死的人了，你就别问了，没事，死不到你金银岛。他也是来下书的啦，他叫病太岁张芳。
11: 哦，
6: 这人闪目瞧了半天，确认无疑，这儿让三位上了船了。吊船头风吹水面，水的船帮呀浪崩舟滚浪滔天，这小船就够奔金银岛啊。我前文书说过，他这个岸的北岸到他岛里边是很近，大概有1里多的水路。那么东西他这湖面比较宽，南边呢也不是太宽，和这个北岸呢一样，这个湖面很窄，但是在南侧有个寺院，这个寺院叫什么名字呢？叫铁桥寺。这个铁桥寺它不是少林寺的嫡派分院，是帽山铁扇寺下设的一个分院。说这个寺院有多大，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简短结说，这三小就进了岛了，立刻禀报罗列小诸葛呀。这个金银岛啊很奇怪，它奇怪在它的这个火焰湖上，火焰湖湖水翻腾，湖底下有火山口喷发，造成了这个水质非常独特，船呢在上边走不了，非沉入湖底不可，必须在船底涂上水银，贴上银板方能行驶。你扔到湖里一块铁板，刷就浮到那儿；你扔块木头，叉就沉入湖底。人扎到湖水里边，不把你烫死啊，你也上不来。那吸力特别大，直接吸入湖底啊。所以，由于这个火焰湖特殊，金银岛的生活呢也就特殊。以罗列为首的白天睡大觉，到晚上精神，就外边来些朋友啊，都知道只有半夜子时丑时才能进这个岛，所以这个半夜来的客人也多，岛上呢 就灯火辉煌，夜色阑珊呢，非常壮观。罗列一听，怎么的？佟林派人来下书来了，立刻接见。来的什么人？坐在大厅上吹手，外边晃荡荡走进这三个人来。前边是孔秀，左边是病太岁张方，右边是张望。罗列看孔秀的面熟，你是下书人。孔秀仔细打量罗列，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啊，哎呦，满头银发，他那个银发呀，根根露肉，条条进风啊，雪白样拧成一股，吊在一处，盘了那么个大辫子，保养得特别好，这眼角啊连一个鱼尾纹都没有，四方大脸，面带慈祥，文墨特别让人感觉这人有知识，穿这么个银灰色的大袍，不是武术着装，手拿一把扇子。偶呀，偶叫走遍天下无子兰，孔秀孔春芳。哦，罗列想起来了，前两天有一个人叫孔秀，就是你吧？啊，我们人把你抓进了金银岛，结果你在麻袋里跑了。哎，罗列到现在都纳闷啊，当初那孔秀是怎么跑出去的？那么在这个岛里头绝对跑不出人去，可孔秀就跑了，整个全岛搜半天到现在也没搜着。不过呀，

0: 那天晚上的出去的是谁。结果这个罗小庆啊，这孩子撒不了谎，这脸就白了红了，然后呢就点头说是小红，爹，是我那丫鬟，我让她到外边给我买点东西，化妆品什么的。嗯，罗烈一笑转身走了，知道女儿啊在说谎。为啥女儿要说谎？女儿认识这个孔秀吗？女儿跟这个孔秀什么关系？罗烈一想，哎，孩子大了，有的该问问，不该问呐，就不要问，特别女孩的事儿，对吧？那当爹的得给孩子留个面子。你把要孔秀真放出去，你肯定有原因。但是罗烈心里有底呀，我金银岛别人是打不了的。第二个，想我罗烈小诸葛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分势力，你东西南北四方侠同林是碰不了的。一个小小的孔秀翻不了我金银岛这条大船，所以罗烈就把这事儿就不想了，就过去了。可今天一看孔秀又来了，哎呀，罗烈笑了，因为今天这个大厅里头这个灯火辉煌啊，看孔秀能看见仔细些。那天因为这孔秀涂个黑脸儿，张牙舞爪的跟个小妖精似的，那么今天往这一站，哎呦，罗烈细打量这个孔秀啊，不高不矮，四下相合，前眉鸡胸，后眉罗锅，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必有贵样。嗯，这孩子长得挺漂亮啊，是吧？所以罗烈就多看了几眼。罗烈也明白了，那天晚上肯定是我女儿把你放出去的。那你跟我女儿怎么认识的呢？莫非说一见钟情了？不对。罗烈一笑，那嘴角往上一扬，罗烈可是太有城府，太有文化，武功太高了，到他这级别出侠入剑的身份呢，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孔秀啊，哈哈哈哈，你是佟林的徒弟？哦呀，哦，是佟林的徒弟。哦，这里给大舵主见礼了。趴地下磕头，这个磕头啊，他出于两点。第一个，论身份武林当中的晚辈，对不对？我孔秀是晚辈，来拜见你来了，从这个武林我给你磕的头。第二点，孔秀内心怎么想的呢？我冲你女儿给你磕的头，万一将来有一天误打误撞你成为我老丈人，是不是？所以这头我先提前磕了吧。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罗烈也纳闷，为啥给我磕头啊？为啥如此大礼？哦呀，哦，爹常提起你呀，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啊。哦，你父亲是谁呀？哦，我的父亲不是旁人的，哦，爹父亲是孔妙长啊。他这一说他爹是孔妙长，这大厅里可站有三十来位练武术的，一听孔秀他爹是孔妙长，个个都把兜捂上了啊，赶紧摸兜里的银子。我的妈呀，怎么的，小偷祖宗的儿子来了。哦，原来孔秀是孔妙长的儿子，原来孔妙长把儿子给佟林当徒弟了。这佟林得多大的本领，多大的功夫啊。哦，罗烈点点头，原来你是妙长兄之子。嗯，罗烈一想，怪不得我女儿把你放了，我这里边有事儿啊。他一看第二个在那直喘，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给岛主见礼了吗？哎呦哎呦，一看这位长得这模样啊，哎呦，盘子的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那两只小脚站在那儿，穿这么一个小笼包的鞋，拄个棍子，病病歪歪的。你是哪位？
1: 我外号叫病太岁。
0: 病太岁，哎呦，罗莉一听这号起得好啊，太岁就没人敢动，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人家这叫病太岁。
1: 我姓张，我叫张方，我爹 就是啊，我爹亲爹啊，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
0: 哦，原来你是张鼎之子，你父可好？
1: 哎呀，我爹可好了，活得杠杠的，身体棒棒的，精神头短短的，不像我。
0: 罗列又笑了。哎呀，你说张鼎那么漂亮一个大美侠，结果生出个病儿子来，可罗列知道这都装的，这是有功夫的人呐，他就是长这模样。那么第三位，你是，哎呦，
1: 大岛主罗老侠，在下坏着包张望跟您见礼了。我乃是山东螳螂门的，我的师父我素过嘴说，他的人家有了名曰赵九州，苍守不远侯街侯敬山。
0: 哦，原来你是侯二侠的弟子。
1: 对对对，我爹他的人家姓张，对吧？对呀、啊，你爹应该姓张。对呀、啊，姓王的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我爹也姓张，他老人家名字我素过嘴说叫张九林。
0: 啊，莫非你父就是公平即是假张九林了？
1: 不错，正是俺爹，没错。嘿嘿嘿，给岛主见礼了。
0: 哎呦，罗列眨眨眼睛啊，来这三位送书信的三小可不是非同寻常之人呐、啊，都是有背景之人。他一挥手来啊，排下酒宴，命人陪酒。他不陪，你三小再怎么地，你身份不够。然后带领群侠到后厅去饮酒，那么专派两个人陪着这三小饮酒。那孔秀眼珠一转，我得走啊，我得溜出去见我那梦中的罗小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书接前文，杨子龙来到雪居寺，一看这院里头啊，善男信女啊，有不少香客啊，烧香祷告的，许愿还愿的，到处都有。和尚们也忙碌，念经的，敲木鱼子的，哎，这院里的和尚倒不少，有100多位。子龙就感觉到这个寺院杀气十足啊，就是一进来就有一种感觉，因为他毕竟是军人呐，他是一名侦察员呐，这个环境就感觉出有点不对，但又说不出来哪个地方不对。这有方丈室，那有僧人住的地方。绕了这么一圈，子龙就找这个问号，就什么地方不对？哎呦，他看出来了，这种杀气来自何方？就来自于这些僧人的身上。这些僧人大部分都是年轻，30来岁，也有40的，太大岁数就没有。一个个都穿的这个僧袍是不假，不过这个走道如风，特别的眼神啊，子龙对这种眼神可太熟悉了，这是战场上战士的一种眼神啊，带着一种狡黠，带着一种狡猾，带着一种杀气，带着一种凶狠，这种眼神让人一看过目而不忘。这是一伙什么人呢？哎呦，子龙一想，这要摸到点子上了。这伙僧人不一般，我得好好了解了解这个寺院怎么事儿。他来到这个寺院的后边，有一高墙，高墙是带一门，门后边啊是宿舍。他刚要往后边走，有僧人就把他拦住了，说施主，这地方不能进去啊，我们这是僧人啊住宿的地方。那就别墙进了，转悠有2-3个钟头， 他又打这寺院出来了，又来到三阳观。三阳观和这个雪居寺啊，大概离有几十丈远。哎，到了三阳观一看，这个三阳观有那么五六个老道，这里边这老道岁数大，最小的那个小子就是六十了，都眯着眼睛，无量天尊。子龙仔细看了看，没看出什么，不过呀，他感觉这个道长有点出奇。此人清瘦，两腮无肉，眯缝了眼睛，就在那眼角当中射出一道光来。子龙就回来了，把这情况啊跟邵建波汇报。邵建波告诉杨子龙，在没打奶头山之前，一定把这个周围调查清楚，到底我军行动这些细节情报是怎么送到奶头山的。这个近水之鱼情，近山之鸟音呢，你要想了解这个周围的情况，你得找当地的老百姓。这里边那小鞋匠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丁德柱啊很有意思。子龙呢也愿意跟丁德柱在一起谈唠，因为这个人挥挥谢谢的，好像是没正经的，但是说出那话来都很有分量。就在这靠山镇啊，那么子龙就请这小鞋匠吃了顿饭，找了这么个街边小酒馆，然后靠这个窗户这桌子点了俩菜，烫了两壶酒，俩人就喝上了。这里边也没什么人，哎，也不是饭点，俩人说话声音也不太高。那么小鞋匠就跟子龙介绍了这个寺院来历，也就在日本统治时期，伪满洲国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大富豪。这人跺着脚说他敬佛烧香许愿啊，结果成了，佛保佑了，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买卖，所以他要拿出钱来盖一寺院还愿。就这样就动了工了，这个工程很大。没过几天呢，又来这么一个大富豪，要说什么呢，说他也许了愿了，那许仙家，结果仙家呀就成全他，没事了，他就盖了个三阳观。就这么起来的，就来了这么一帮僧人啊，都出家的，在这太太平平的，哎，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反正这么过来的，也没干什么啊，大的操办呢，摆法场啊，是吧？这个超度什么事儿啊？哎，没有，很平静的两座寺院。杨子龙心中暗想啊，这两个寺院可不是一般。俩人正在这喝的小酒谈的话的时候，那么这时盯得住啊，他无意当中这个眼睛就溜到外边去了，他的眼珠往外撒嘛，正好临街嘛。那么这个小馆子这个窗户啊，这已经是冬天了，都上的霜，屋里头热，那窗户就开开了这么一块亮镜的地方，可以看到外边。那外边呢看不到里边，因为里边这个小酒馆很黑，也没长灯。有一个人在这个街口就过去了，盯得住，透过这窗户就看见了。我的妈呀，他机灵灵打个冷战，他端着酒杯呢，这个酒杯啪就掉到桌子上，那个脸刷就白了，把子龙吓一跳，你怎么了？丁德柱一探手把杨子龙的手拉住了，我说共军老爷，不，哎，杨掌柜的，你瞅我这嘴，你看着这个人没？杨子龙甩目光一看，哎呦，这个人中等身材，戴这么一个狗皮的翻卷帽，围脖啊，戴着眼镜，面目清瘦，穿一棉袍，手里头提了一个皮箱，就在这个街上往北走，走得很慢。杨子龙问谁呀？我说杨掌柜的。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工，事情是怎么简单几句话，小鞋匠就把这个信息给杨子龙了。谁呀？国民党牡丹江特派员特务头子王平啊。王平在哪儿呢？现在王平现在就在奶头山啊，在徐子马帮跟前呢。他已经把这委任状添上了一张了，封许的马帮为绥滨突加保安第一旅的旅长。那不那皮包吗？啊，在两廊沟。那么这王平被江天利误抓进去，那么他和小鞋匠一起被抓进去了。结果两个人往外跑，逃跑的时候，小鞋匠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半路杀出程咬金，就把王平的皮包给劫跑了，就跑到栾平家中。结果把皮包打开一看，里边有伪证状、各种手续以及一把手枪。后来栾平把这皮包拿走了，因为栾平告诉这个小鞋匠啊，这个人了不得，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特派员。结果栾平把这皮包据为己有嘛，把小鞋匠脑袋砸出血了，以为死了，扔到井里头。哎，结果还被王平给救了。所以王平就告诉小鞋匠了嘛，说我就是特派员，你逃不出手心，必须你帮我得把那栾平给我找出。后来打散了，王平巧遇栾平，找到了皮包，到了那头山。那小鞋匠能不认识王平吗？这不就王平，这是个特务，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特务，事情是这么个事，他在这儿出现了，那就说明王平在奶头山呢。杨子龙点点头，你别吱声。俩人赶紧结完账，杨子龙告诉王平，你继续给我侦查附近这些情况。那么杨子龙干什么？跟踪王平。杨子龙突然就想起来了，啊，我记得救农会那几个干部的时候，我们俩打个照面，这王平想起来了，我一定要跟踪他，我看他要到底干什么。救救王平啊，吃了点饭，路边间弄了一碗面条，四冷寒天的吃完了之后，提着皮包他出阵了。茫茫的大雪呀，下了雪了，这个跟踪啊得有技巧，你不能跟紧喽啊，你不能跟近喽，人前边走你后边跟踪，贼头贼脑的，你那受得了？还不能跟远了，你这远了一闪是没了，得不远不近，正好还不被前边人发现。王平走得很慢，这个子龙心急如火呀，这个人干什么呢？这身份子龙明知道了，王平是干什么的，但是他要干什么去？就见王平走走的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然后这个脚步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就加快了，他加快了，子龙也加快了，拐过这山坳啊，又走了这么两里多路，雪越下越大，子龙眼睁睁就见王平一闪身过了山坳，除了那一片原始的这么一片松林，就在那里边就是雪居寺。子龙亲眼看见，眼睁睁就见这王平进了雪居寺了，一闪身到雪居寺这门口啊，他回头看了一眼，有那么一个小和尚把门给他开开，一闪身王平就进去了，咣啷这门就开关上了。哦，王平到了雪居寺，子龙一想怎么办，哎呦，杨子荣心中暗想啊，我多带一个人好了啊，不行，我得到底看看他怎么事儿。可这白天不能往里进了，是吧？子荣就围着雪居寺就绕了一圈，这个雪是越下越大，哎，天都黑的时候啊，这个雪可就停了。子荣一想行了，他摸摸腰里的枪，我今天晚上夜探 雪居寺啊。顺兜里头掏出点干粮，嚼不了一口啊，就点雪团子，扎好了大袋，也就现在钟点计算10点多钟。子龙看了看怀表，这时候啊，天道啊，雪停了，月亮出来了，再加上雪地照如白昼一样，子龙一猫腰就来到了这片林子。他这雪居寺在林子里边呢，子龙就把这老羊皮袄脱下来了，翻过来穿。为什么呢？外边是黑面啊，翻过来毛朝外就变成白的了。哎，这是便于隐藏啊。枪上的子弹压好之后，就见子龙来到这个寺院的西墙，这有棵树。当然了，我们杨子龙同志不是那种武侠飞身上方啊，他是凭一股俏劲儿。那么雪居寺这个墙啊，修的是比别的寺院墙都高的多的多，1丈2尺多高，这么高的墙。子龙一想，这就不正常，你寺院出家行善之地修这么高墙干嘛呀？啊，找了一棵树，啪啪啪攀上去，搭了这树干，这就墙头。子龙探头往院里看看，这个西院静悄悄的，黑压压的，黑沉沉的，没有任何声音。一跃身，他就骑到了墙头上，趴在这墙头上，冷静了一会儿，顺这个墙就下来了，出溜下来的，怕有动静。然后他蹲在这儿，屏住呼吸，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往里摸。他这儿一步步往里摸，这个西院有2间房，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房里边，子龙也听了，空无一人，啊，里边没有人，没有动静。仔细看，装的有些杂物。由西院出来呀，就

然后整整衣服，由打大殿出来，就奔后院。子荣啊，就在这僧人后边跟着摸进来了，就来到月亮门这儿，就去早晨啊，也就是白天，他想进去那个门，没让他进那个地方。这僧人进去了，子荣也跟进来了。这个人进去不大一会儿，子荣才贴身进来的。一到这个后院啊，一看好像一花园，有假山石啊，有松树，这已经冬天了，没有什么花的啊，都是一些草根，树枝子，就靠西这儿有一溜房子，那里边点着灯呢，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杨子龙来到这个禅堂的窗户后。这有一层窗户纸，他用舌尖蘸点唾沫把这窗户纸阴湿了，往里看，里边坐一大和尚，这个和尚年纪有40来岁，正在这翻一本书。杨子荣又在这周围绕了这么一下，又回到原处，再细看没发现任何可疑地方，没有，这和尚啊在这念经文。不知道他捣什么啊，那个前大殿那个和尚在这念经已经捣一顿了啊，敲这木驴子。那么回来之后，这后边这和尚不睡觉啊，这和尚不睡觉在这还捣经呢。子龙一想，这儿雪居寺都是半夜念经文哈，没在意，因为他念经文，这是和尚念经文不很正常吗？可哪知道啊，这经文可包含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里边呢。因为你要想隔着这么一层窗户纸，想把这个雪居寺探清楚，那是绝对不容易啊。念经文，和尚念经文得敲着木驴子，当当当当当。哎，子荣就听他敲着木驴子，这个当当当当，这个点儿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别的和尚敲当当的，怎么他这儿还有节奏？他刚要这思维上有这么点反应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杨子荣无形当中就听见有一种话外的声音，就是他看在屋里的时候，这耳朵这边上有一个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是个女子的声音。哎，我出来透透气儿还不行吗？哎呀，弥陀佛，大当家的，这都什么事儿？我们的情报已经发出去，你赶紧回去，明天自然有人来接你。哎呀，让我喘口气。有女子声音。什么事儿？杨祖一猫身就顺着墙根过来了，正好有块假山石，扶在假山石这儿，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两间房，那院里头啊站个人。杨祖刚蹲下，这个人就转身往屋里进。这人穿了一个棉布旗袍，大狐狸围脖，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个人太特殊了。怎么的？穿了一双高跟鞋，是个女的。这门口那儿没人，就他自己，不过有个和尚在说话，这个声音不知道在哪儿传来的。大当家的，赶紧进屋，明天有人来接你，我们的情报已经发出去了，你不要着急，现在情况危急，四外都是他们的人。哎呀，行了，这个穿高跟鞋这个女人很不耐烦呢，进屋了。哎呀，杨子荣感觉这个寺院是太有文章了，这院里边有个女的，有人叫他大当家的，这个女的肯定是一土匪呀、

0: 天有人来接他，好，我再找一找看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啊，这院里传来有个和尚说话，咱们这院进来人了，你怎么知道？因为在西墙这儿有脚印儿，是由墙外翻进来的，这个人就在咱们院中。哦，弥陀佛，施主你现身吧。你说这杨子龙是出去还是不出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杨子荣夜探雪居寺，这是二探。一探是白天来的装作游客，子荣呢就感觉这寺院肯定有事儿，但是出在哪里这个问题还说不清楚。一探究竟吧，晚上来的。可是这么神神秘秘的进来还是被发现了。和尚说了，出来吧。这时有人就高声呐喊，抓住了。你看，本身这和尚说出来吧，杨子荣就心里一紧张，就摸着怀里的枪，感觉到危险来了。抓住了，抓住谁了？没人呢，这周围啊。就在这时，院门有几个大和尚摁着一个人进来了。哎呦，这莫道军行早，是更有早行人呢。谁呀？这是他也来偷窥雪居寺，这是干什么的？由于这个天黑看不清楚，不过这人一张嘴说话，子荣可知道是谁了。哎呦，误会呀，和尚们。哎呀，我这不是小偷，我是来烧香嘞。我杨子荣一听，谁呀？嘿，小鞋匠盯得住。哎呦，杨子荣琢磨，你干嘛来了？这盯得住不是替杨子荣调查谁是匪鼠吗？这些村里啊，谁家哪个有在山上哪头山当土匪的？杨子荣给他个任务，可以说这个小鞋匠啊是个热血青年啊，也很爱共产党。因为什么？他爹分着地了，所以小鞋匠说了，我心向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我们家永远是苦大仇深，没有共产党我们家能有地吗？没有共产党我哥能娶上媳妇吗？50来岁了，光棍一条啊，有了地以后这不也当地主了吗？所以经介绍人一介绍，还真有人嫁给他，我们是翻身做主了。所以小鞋匠替杨子荣现在搞这种侦查呢，侦查一下看谁家是匪鼠，因为马上要打奶头山，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嘿，小鞋匠啊是个热血青年，心肠热，哎呀感动，你看人家共产党啊没小瞧我，我一长鞋的。结果呢，嘿，人家还给我分配这么个活，这就拿我呀没当外人，拿我当家里人。那既然是家里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翻身做主的时候，我就得卖膀子力气。这跟前儿这些户我都调查完了，你说这个共产党的解放军一行动，这个情报立刻就送到奶头山上。那这个情报是怎么送去的呢？是啊，那杨大英雄说了啊，谁给送这信儿呢？他咋这么快呢？哎，小鞋匠把这个眼睛啊就盯在了雪居寺，他没盯三阳观，三阳观离雪居寺不远吗？三阳观太小，另外那几个老道是吧，一个个瘦的骨瘦如柴，是真正修行的。不过这雪居寺这几个和尚可不是几个呀，快100个和尚了，一个个好家伙呀，那眼光可都冒了那种光。我是长邪的，走南闯北，什么人没见过，这些和尚好像不像善类。我探探他去。小鞋匠夜探雪居寺，你说多胆大，来了，后墙翻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他就那么巧。哎，杨子荣今天晚上也来了。那么小鞋匠趴窗正往里看的时候，正好后院有间屋，

0: 那么这个屋里头点个灯呢，有一面镜子在墙上，前面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一个人，正在这化妆呢，抹呢。小鞋垫不看环子八料，一看呢，你倒别整出动静来呀，他出动静了。哎呀，我的妈！这就这一个我的妈，把屋里头也吓一跳。谁？啪！你的枪就拔出来了。小鞋匠刚要转身走的时候，后边啪就给他一拳。这有熊刚大，他看着谁了呢？看到了那个女土匪高跟鞋。前文书我讲过啊，小鞋匠啊，遇到高跟鞋，让高跟鞋给绑架了，不是吗？就绑到山上去了。因为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啊，就喜欢穿两双高跟鞋啊，结果这高跟鞋坏了，小鞋匠给修，那么修好了，而且呢修的穿的还挺舒服，高跟鞋就说了，你不要走了，你就在我这窝里待着吧，啊，就专门给我修理这双鞋，伺候这双鞋，打蜡上油。这个女的这个爱好啊特有意思，大冬天死冷寒天的穿一双假高跟鞋，哎，上班穿的狐皮丢哨，天下大雪，她穿的高跟鞋就在这院里嘎嘎嘎嘎嘎，她愿听这个声，听这个点儿。一来二去的，这高跟鞋有点相中小鞋匠，一看这小鞋匠长什么模样，这小鞋匠这个儿虽说不高，哎，有点矮，但是呢长得白净，长了一个大脑瓜壳，大脖的头，你看这个男的要大脖的头还挺好看的，哎，稀里巴登的有几根头发，还有点偏黄，另外来讲这个鼻子也好看，这眼睛也挺好看，哎，你看这小鞋匠这个下巴还带个尖儿，还有一撮小胡，还挺够男人味的，那一说话呢有点发尖，带有一点文默默的，你看这玩意儿，你说就是因为小鞋匠会修这鞋，伺候他这鞋，他相中小鞋匠了，有意无意的有时候就说，我说小鞋匠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二十来岁了，是不是快三十了吧，家中没娶媳妇，将来你得娶个媳妇啊，你们老丁家得延续后边的香烟呐。你选媳妇有没有什么目标啊？没目标啊，你说一个长鞋的谁能嫁给我吧，是吧，穷的是叮叮当当响。那不见得，男人不怕穷，就怕没本领，一招鲜吃遍天，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友谊在心头，友谊在身好比袖内吞黄金，对不对？你这是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长鞋在心头，会长鞋天下走，走遍天下你天下游，你会天下游那得有多少姑娘爱你啊，是不是？我给你介绍一个，介啥样呢，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行不行，我的妈呀，小鞋匠差点没吓趴下，我的妈呀，整了半天弄一女土匪头子，那受得了吗？心中暗想啊，我跟你俩成婚生点儿子，你本身就是个盗，就是个贼，再生出个小贼，往下是贼子贼孙，受了吗？哎呀，这个我得考虑考虑。我说啊，大当家的，您可是什么身份的？金枝玉叶啊，您什么身份？您是站起来的女中豪杰。您什么身份呢？您是跺一脚牡丹江地区的乱哆嗦的主。你说我一个，那你这不是太后下嫁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俩人有事喝点酒啊。哎呦，喝点酒，这个酒壮胆啊，酒是越喝越厚。有时候高跟鞋啊也很寂寞。为什么呢？一个女土匪啊，子承父业，我前文书交代过，他们家是辈辈为匪，就干这个出身，后来父母死了，那么他几个蒙叔蒙大爷就把这个柳菊给支起来了，二十来岁呢真就没人娶她，高门不成低门没救。为什么？ 你说他怎么嫁吧？这高跟鞋也没啥事也琢磨。你说我要嫁个当土匪的吗？你这日子怎么过？啊，将来的后人孩子那不也是土匪吗？我一定要走出这个泥潭，我就深受其害呀、啊！我爹我娘都是土匪，结果我这也干上土匪了。哎，他有这个心思。你说我要嫁个农民吧，我还遭不了那么大罪；我嫁一个官宦人家吧，人家还瞧不起我；我嫁一个商人吧，人家敢嫁给我吗？我净结商人了的，是吧？我净让他们受伤了的。所以呀、啊，哎，就这小鞋匠不错，你看。是吧？我这抢了不少钱了，将来把柳子给他一散，我和小鞋匠俩远走高飞，是吧？不一样吗？他长他的鞋，他长鞋，我给擦鞋。我们两口子不是擦皮鞋，擦皮鞋又来擦皮鞋，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嗯，这个他没啥事想这个，然后俩人喝酒越喝越厚，喝好了的时候，我说，要不小鞋匠，咱俩今天晚上洞房？哎呦我的妈，怎么行？你别开玩笑，大当家的，我这。哎呀妈呀，小鞋匠，我赶紧跑啊！36计走为上啊，谁能娶你啊？你是长得挺漂亮，可你是杀人的女魔王啊！嗯，不能待。这不小鞋匠就跑了吗？哎呀，小鞋匠这一跑啊，高跟鞋呀，真是伤心了一阵子，好伤心。有时候孤呆呆的坐在床上啊，望着窗外，大雪飘飘，寒风阵阵。哎，有时候高跟鞋坐那还唱两句：“闷卷起竹帘呐，倒挂金钩。高跟鞋我在这里好不自由，思想起我的哥哥。”小鞋匠，盼鞋匠盼的我眼泪直流。
1: 好嘛，反正土匪那年呢都会唱两句这个啊，山歌小曲小调的，真就好伤心了一阵子。哎，你看这个男女这感情它是很微妙的。那么就这样，高跟鞋成天想小鞋匠，后来一来去喝点酒啊，派人四外打听，还派几个手下到外边去访去。就在今天，说高跟鞋怎么到这个雪居寺，您别着忙，一会儿我自有交代。正好小鞋匠来了，他看着高跟鞋了，我的妈，这不是那女土匪吗？结果高跟鞋后边的保镖给他摁住了，啊，和尚也出来了，就把他押到了后院天井。嗯，就见这雪居寺啊，二和尚二号人物站在台阶上，弥陀佛，什么人？
0: 哎，肉人，肉的。我跟你说呀、啊，我是上香来了，这不得拔头炷香吗？不讲究这个吗？是不是、啊？得起早吧？我这起的也太早了，我是半夜来吧？我一看你没开门啊，没营业呢。哎呦，合着一讲这都什么词儿啊？是啊，你们就靠香火活了吗？对不对？常言说得好，和尚官孝子多呀，他有这信这个的，是不是？你们这和尚现在比我们这个乡府乡大了，是不是？比老百姓乡府啊啊！然后我就跳进来，我先等呗。你们那一开门一营业，完我就烧香，头炷香我要烧。这和尚哼哼一声，问边上：“还有别的人吗？”“
1: 没有，都搜遍了。”“好，拉出去打死。”“好，弥陀佛，走
0: 啊！”杨子荣一琢磨，这更不是什么好和尚了，就一句话拉出去打死。杨子荣伸手就摸枪，
1: 不行，那我必须得把他救下来，这小鞋匠盯得住，是吧？给我们办事呢。至于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另当别论，但是给我调查那些匪鼠挺卖力气的，我必须得救他。另外，你这和尚不能草菅人命啊。杨子荣摸枪就要出来，就在这么说，
0: 慢，人影一晃，
1: 高跟鞋出来了。这二号和尚啊，对这高跟鞋还挺客气。弥陀佛，哎呦，大当家的，有何吩咐啊？
0: 这个可是我个老相好，必须保留。哎呦呦呦呦呦，我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我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哎呀，自打 那个忘恩负义的人走之后啊，本小奴我想的我柔肠儿九转白解，解解如断珠帘儿，千行万点点点。哎，你怎么昏过去了？这
1: 小鞋匠能不昏过去吗？哎呀，小鞋匠真昏过去了，吓得，要不是这高跟鞋在这儿啊，小鞋匠非死不可。和尚就问高跟鞋怎么事儿？哎，高跟鞋一笑，说这是个修鞋的，我对他最了解啊，他是个手艺人，在我们山寨也待过，后来呀、啊、就走了，我们是老相识了。和尚你就放心吧，你就把他交给我，不明天我得走吗？山上不来接我吗？啊，我上山我就带着他，由今天开始，他这辈子也甭想跑了啊，由今天开始，我这辈子也不想离开他们。小鞋匠也挺麻烦了，这是，但是顾眼前的，对对对对，你看看，有大当家的这个做担保是吧？和尚你就不能杀我了吧？
2: 弥陀佛，既然大当家的说话了，好吧，大当家的，你们也要加小心呐、啊。明天估计中午，大马帮他们就来人啊，那么确保这一段有安全，出了点事儿。僧人负责不起呀、啊，
0: 放心吧，出不了事儿啊。哎呀，我说丁大肚，屋里请吧，喝点儿。哎嘿，那就喝点儿，喝点儿就喝点儿。这俩人进屋了，
2: 丁大肚不能不进。杨子荣一想，怎么办？我必须把这丁大肚得救出来。坏了，明天哦，许的马棒来接高跟鞋，中午到。那么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呢，我赶紧回去搬兵。怎么的？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啊，肯定对付不了这些人。现在已经看明白了，这寺院里的和尚不是什么好和尚，不知道是哪帮哪派。但是你不能轻而易举的动。第二个，我必须得把小鞋匠弄出来，但自己一个人不行。杨子荣眼珠一转，由大寺院就出来了。撒腿如飞，够奔靠山镇跑下来了。十了多里地呀、啊，大雪抛天跑回来呀、啊，找谁呀、啊？找孙达德，飞腿孙达德吗？飞毛腿，让孙达德赶紧到长风岭去搬救兵，小分队扎到那儿啊，必须天没亮得赶回来，啊，这是紧急任务。那么就这样，这个孙达德半夜是够奔长风岭，到那儿通知邵建伯，邵建伯带了小分队滑雪，那真是形如追风呀，快似闪电，哈哈，就在外边兜了一圈，杨子荣没走啊。杨子荣告诉孙达德之后，让孙达德送信去，杨子荣又回来了，就离这寺院不远，埋伏在一棵树后边，盯着这个寺院的门，始终没动。饿了饿了就啃两个冻饭团子，那高粱米饭团子，咔咔啃。邵建波他们来了，那么杨子荣简单跟邵建波汇报了一下情况，说冲进去搜不行，必须包围，人赃俱获，给他来个一网打尽。哎，你许的马棒来接人来。你必须得走着门吧，或者你后院东墙西墙，你来或者你出去，啪，现场摁住。你看你和尚说什么？你为什么对和尚不能说别的呢？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因为咱们得允许宗教自由，保护宗教人士，特别刚解放的时候啊，那么千叮咛万嘱咐的上边是对待一些信徒啊，一定要保留人家自由。寺院出家人，我们要跟人客客气气的。这些民主人士也好，这些佛教信徒也好，我们必须尊重人家。所以邵建波谨记在心呐、啊。那么小分队36名就把雪居寺给包围了，就在寒风中等。太阳正午，应该许马棒他们是正午来接人。可是正午过去了，天都黑了，又熬了一夜，书要剪断，
0: 小分队就在雪居寺外边是整整待了两个夜晚，那个大门关子，也没有香客来，就下的雪，飘的雪花，两个夜晚呐，战士们熬的，可整个寺院一点动静都没有。邵建波看杨子荣，杨子荣看邵建波，怎么办？得想办法进去搜啊！愣闯进去不行，那跟和尚怎么说呀？如果要搜，能把丁德禄搜出来也可以，或者把那高跟鞋那女匪找着。杨子荣不认识高跟鞋，但知道那个女的准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女土匪好像。所以怎么办？怎么进雪居寺？杨子荣眼珠一转，建波同志，有了，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这才引出杨子荣三探雪居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咱们书接前文，小分队包围了雪居寺。这回啊，子荣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肯定抓个正着啊！这个雪居寺里边，那个女匪叫高跟鞋的，啊，在里边呢。另外小鞋匠也在里边，说这个许德马帮来接这个高跟鞋，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你什么事儿得有证据啊，所以小分队把这个雪居寺包围着，在这儿等，可等了2夜。哎呦，这个战士这个最糟的，你想啊，那么冷的天，吃什么呢？喝什么呢？全是清一色的高粱米饭团子，很硬，那带着冰茶咽到肚子里头，是冰凉啊。2夜过去了也不见动静，子荣感觉到情况有变，和这个邵建波一商量，咱们不能这么等啊，这守株待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可愣闯进去要搜，你得找个理由，特别是对这些宗教人士一定要重视，不能惹出麻烦来，因为我们刚解放啊，一定要立稳脚跟，不能在群众当中造成很坏的影响。那么邵建波就问子荣啊，怎么办？子荣说，我有一主意。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建波同志点点头，好，那就立刻准备吧。外边还是警戒了啊，那么组成了这么一个7-8人的一个工作队，把军装全脱下去了，哎，暗藏的家伙，然后呢就到了雪居寺，找这雪居寺的大当家和尚。谁呢？了然僧人。工作组干嘛来了？来丈量土地来了，因为现在是土改啊。那么你这雪居寺啊，是位于万龙沟和长风屯的中间，那么这片地呢已经归为政府了啊。你这寺院我们不是拆，我们要丈量一下子占了多少土地，我们好给农民一个交代，是吧？那么还给你发产权证，你这寺院得有证明， 哎，土地使用证那个年代也得有这个，是吧？了然一听，好吧，弥陀佛。大和尚点点头，告诉这个二当家的，照顾一下工作组，需要什么咱们就支援什么，啊，想看什么就打开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任何隐瞒。那丈量土地是吧？由庙外开始量，这么下多长，多宽，大殿，嘿，这是土改工作组啊，你谁都得支持啊，因为这一片已经成为解放区了。这就开始查上了，来的这七八个呀，可都是有经验的侦查员呐。由前大殿，这里边杨子荣就在里边呢，也化了妆了。哎，由前大殿查到后院去，非常非常小心的查，因为这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你得找啊，挨个屋，屋也得丈量啊，也得量着这屋多少平，多少高度。那和尚也很热情，是吧？这就开始由早晨一直折腾到晚上，由前大殿一直折腾到后院，连那茅房都凉了。七平方，后边那茅房七平方，中间那个茅房呢五平方。哎，共计那寺院里头有大大小小六个厕所，十四个卧室，共计82名和尚。杨子荣看出来了，这些僧人除了了然以外，平均年龄40岁，大部分都是30几岁的壮年人，而且这些和尚走道里步履矫健，这一看呢就是练家子，这个毛病肯定是有，但出在什么地方，这云里雾里啊，破不开这个闷儿，解不开这个谜。可怎么丈量怎么查，连方丈室都进去了，没看出毛病来，也没见着那女匪的踪影，也没找到那小鞋匠的身形，这是怎么事儿啊？非议了这人。子荣就想啊，那天晚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也说得明明白白的，说山上哪头山来人接他们，得这中午时分我跑到那村子告诉孙达德，孙达德送信，他去送信调小分队，我立刻到这寺院外边，没走着眼呢，人就在里边，怎么就没有呢？你时间还不能待长喽，待长了怕引起怀疑，那只能撤出雪居寺。临走的时候和尚非常客气啊，留吃饭不吃。那么出来之后，杨子荣把所见所闻所听到的跟邵金波一汇报，邵金波紧锁眉峰，子荣，那这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必须要想知心腹事，还得单听背后言，今天晚上我想办法还得去一趟，摸进去，这里边肯定有事儿。那么明岗暗哨别撤，离着跟前设了几个卡子，拿出望远镜盯着雪居寺，你战士好几十不能蹲到这儿，轮班倒换，外围搁那么七八个人看着雪居寺。到晚上的时候，杨子荣啊还是独自一人三探雪居寺，接着，哎呀，杨子荣这是第三次来啊，他对这里边这个地形基本上已经很熟悉，另外白天已经看了一天了，已经侦查一天了，那么有几个疑点的地方要把它摸清楚。半夜进来的，要说子龙这个身法那是没个说的，摸来摸去就摸到杏儿房。白天的时候啊，子龙都在这地方走了一遍，他发现有个空房子，这空房里头别无杂物，什么都没有，我看看这里边怎么事儿。哎，他刚到这个窗后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门开了，进来两个和尚，拖着一个人，咔就把他扔到这屋了，然后就点上了灯。子龙隔那个窗缝往里观瞧，哎呦， 一见两个和尚恶狠狠的，目露凶光，地上有个和尚已经被打的是遍体鳞伤，我让你跑，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跑，当家的可说了，要你的脑袋。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随便走动，明白吗？给这儿好好待着，否则的话杀了你。就这么几句话，然后这门就关上，这俩和尚出去了。屋里那和尚啊，连动带身上伤已经奄奄一息了。子龙借着微弱灯光看，受伤这和尚三十来岁，看其面目表情不像在演戏，不像在使苦肉计，特意给你杨子龙看，这里边有事儿。好，我把这人弄出去，我把这和尚弄出去，我把他救了，然后在他嘴里头套个话。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杨子龙确认边上真没有别的危险存在了，把后窗周开了，进来之后他把灯吹了。子龙俯下身呐、摸摸这人的脉搏，这连动带饿身上伤很重。子龙就告诉他，你别吱声，我把你背出去，然后把这人背到肩头。他这手掐着枪就奔后院来了。啊，就到了这个雪居寺的后院，这有棵树，这人也明白了，点头感激。杨子龙就背他，先把那个树上那个绳子放下来，因为他来的时候啊，就已经在那树上拴个绳子。哎，这绳子是垂下来的，子龙背个，好在这和尚不沉，一百来斤儿，就带着沉点啊，子龙就背不动了，咬着牙呀盘到这个绳子上边，嚓嚓嚓嚓嚓上了墙了。然后这个人也有点力气了啊，也挣扎着扶这个墙，借助这个力量，子龙的力量，由墙上下来了。杨子龙问他，你能走吗？我走不了，那我背了你。杨子龙背他扎往前走，就是三阳观。这个雪居寺离三阳观不远，哎，他奔三阳观这方向下来了，然后离这个三阳观也就一两丈远，这个地方有这么两棵树，一个大卧石。子龙想，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啊，因为这儿离这个雪居寺已经很远了，他正好走着雪居寺和三阳观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吧，把人放下。和尚点点头，弥陀佛，感激你，你怎么事儿？哎呦，我呀，我叫静月，我娘病了，来信儿，我在长山屯住，我要回家，可和尚们不让，我偷了跑两趟了，说非常是就抓我打死我要。哦，那么这个寺院里边还有别的人吗？有没有生面孔的人？
0: 哎呦，您是干什么的？
2: 我跟你说吧，我是人民解放军，这个寺院已经被我们盯上了，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说。救命了，杨子龙想，我趁你现在明白赶紧逼上几句。你看看，你问口供啊，你必须得在肩膀头上，这正生死攸关之时，掏你几句话，然后我把你带走。
0: 哎呦，这个寺院呐、共军老爷啊，这是个杀人的魔窟啊，他们跟山上有执，这执字刚出去，那接还没出来，直接的联系后边肯定是这么几个字儿、啪，就在三阳观那个边上墙头那就射了一枪，一枪就打到这和尚脑瓜门子上，啪，这个枪的力量得多大呀，把这个人揍起来呀，啪，尸体横到这儿啊。杨子龙大吃一惊啊，他自然反应掏枪就还了两枪，啪啦，这两枪一还，杨子龙定睛观瞧，就在三阳观墙根底下包抄过来有七八个人，全都是枪，
2: 掐在手中，这人也不吱声，就合围过来了。那个子弹哒哒哒哒哒，肉肉肉肉，就在杨子荣耳根子。那多亏有块石头挡了，要没有石头挡了，杨子荣就被打成筛子了。低头一看，和尚已经死了，脑窝门这中了一枪，就说明这个人的枪法得多准，万朵桃花开。哎呦，杨子荣一跺脚啊，赶紧跑。那好汉怕众人呢，你侦查员不能吃这亏。说再咱们英雄杨子荣怎么怎么地，这七八个一看都身手敏捷，矫健，叉叉几个腾跃就蹦过来了，然后这枪啪啪啪密如骤雨。杨子荣还不跑啊，搁谁都得跑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几个陌生钻进这个林子，不断的回头打枪，可由于这帮人这个枪可实在是非常准，就在杨子荣的周围啪啪啪子弹开花。杨子荣拼命往前跑，反身回枪，就听那边哎呦喂，就知道有人中枪了。可杨子荣打死了一个，打伤了他们两个，可杨子荣就感觉这个腿底下热得乎的，他用手一摸，哎呦，自己也中枪了。因为方才太紧张啊，高度紧张，那个神经波拽子，所以这个枪打到腿上都不知道疼，可知道疼了。杨子荣啊，哎呦，也感觉到一阵剧痛，啊，一瘸一点的往前跑，后边追得非常之快。闪过一个山坳，杨子荣这血流的有点多了，得回这片全是林子，林中枪战呢、哎，可杨子荣突然发现这几个人可是专业的啊，全是职业，怎么的呢？闪斩腾挪，飞身开枪，你说杨子荣的枪法得多准呢、费了好大劲才给撂倒一两个啊，打伤了一两个，可自己也腿上挨了一枪，打得非常疼。哎呦，杨子荣想完了，这跟前那几个战士呢？跟前那几个战士是边上站岗，听这边枪声响，往过合围，可情况不明，你不能乱开枪啊，是吧？眼见杨子荣危险了，因为这个人呢离杨子荣就不远了，有一个人呢已经就扑上来了，杨子荣抬手一枪打到人脑瓜门子上。这时候杨子荣身体这么一晃，失血过多，

0: 龙正好跑到跟前，子龙没看着他，因为他不断的回身打枪，到这树根底下他有点受不了了，杨子龙就蹲下身，这手摸住自己的枪眼，不断的回头还枪，还得节省点子弹。这股杨子龙盼什么呢？就盼战友赶紧出现，这跟前有暗哨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说的是慢呢，他反应他的发生的特别快，所以这个明哨暗哨往过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况且这几个杀手都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所以一个小子到了切近了，这枪举起来，杨子龙这时这换子弹，枪举起来够奔杨子龙那脑袋就射起来。这个猎人就在杨子龙身背后的靠这树，杨子龙离他大概就两尺远。哎呦，猎人抬手自然反应就是一枪，啊当，这俩大洋炮啊，猎枪这东西面积大呀，一下就打到对哥这条手腕子上，把这腕子给打断了，枪都飞出多高去，妈呀一声扭头就跑。杨子龙一回头，这人把杨子龙薅起来了，这力气也足，往肩头一扛一猫腰，撒腿如飞的跑啊！就这一老猎枪，这个枪啊，手枪的这个枪声，啪啪跳，离老远都这动静。你看那大枪打起来啊，那个自动枪，莫干枪，哎，你包括那日本鬼的三八大盖，土匪一般都使这玩意儿，一般的都是瞎枪。离老远你听着枪声能判断出来，啪跳，啪跳，啪跳，啪跳，啪跳，带回哨的，啪跳。赶这位这枪洋炮咚，就这么一大火球，咚，就这么一家伙。所以他跟这个枪声他不一样，那个战场上的战士，你像杨子龙这样的往那个战壕边上一站，对个这个枪哒哒哒哒哒哒，就能听出你什么枪，你机枪是什么枪，你步枪是什么枪，手枪什么动静，那各有所异，各有不同。这个人背了杨子龙，撒腿如飞，箭如飞的这么跑，玩了命的。这时子龙已经失血过多，已经昏在这人肩膀头上，力气也大，膀子也有力量啊，腿这肌肉也发达，一气儿跑出五六里地来，气喘吁吁，实在受不了了。哎，呲溜，他对这个地方这个地形啊特别熟悉，前面有个山洞就钻进去了，然后外边有点脚步动静，紧接着有嘈杂的声音，人呢？人哪去了？紧接又一阵枪声，哒哒哒，大乱。怎么事儿？跟前咱有小分队，这不暗岗吗？这时暗岗也明白过来了，五六个人在追一个人，好像那个人跑了。那么这五六个是干什么的？问了一句什么人，结果对方开枪了，两下对射，一阵大乱。过了得有十多分钟，枪声停止，外边是一阵寂静。子龙反应过来了，洞里却黑一片呐，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这个人出去趴在洞口听测半天，确认没有声音了，没有人了，反过身他回来，哎，拿出来火镰，火镰呢里边有一个火石门，打着火镰崩火石门，啪点着了一个白大鸟，这就有光了。他往起一举，杨子龙定睛观瞧，啊，怎么是你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警队们，我们下岗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 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子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 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具体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 老刘主手，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糕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她家对门的邻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得上这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腿也。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糕。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糕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到时候再让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 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也是好，好老伴儿配好，不给他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 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县锦城北路的，我叫唐启燕，今年76岁了。我跟我老伴都是胡家老膏的，以前就是喘不过来气，晚上睡觉就不行，晚上就没有高血，一睡倒的就气喘不过来。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就是疼胀，就晚上疼的睡不着觉，你怎么睡它都疼。还有原来血压106-105，都经常性的，那就是这些症状。还有一个眼睛，现在我在10年前呢就有个，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以后搞成什么样子呢？就眼睛就是又有异子，还有眼睛还散光，还有网裂，反正我一身的病。因为我在医院里也住过的都不行。然后老爸有肺气肿，有气管炎，就这些眼睛呢以前看不到，这是老人就老慢病都多哎。然后老爷子眼睛也看了好多钱，我也住在老爷子感觉那个，我也生了一场，生了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这干里搞的，业务艰难的很。然后以后就听到胡老这个，我们这疑难杂症，而且这些人返回，也因为我们听到了的，我跟老板商量，反正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想我们还听到胡老，我们试试看看去吧。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满意，我这个就感到睡眠也好多了。我呢，原来就睡不着觉，这一就不能睡，然后现在一晚能睡6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体上提吃的时候呢，那就明显的，各方面都好，眼睛也各方面血那个原来120/120。血压也很好，我以前就是你怎么搞，它都比较高，105/106，你吃药也不行，怎么搞呢？就不吃药，到下午就是120/120，因为导致了我的眼睛，看到你都是花，现在呢眼睛花又小了，各方面那个眼睛肿胀疼都好了，以前又胀又疼，看到你现在看到你这样，你原来的时候到哪个？上床里面去，就是这个等这么安分，那现在就不对了。现在看到你们的血量里，我吃了9个多月，快10个月了， 走路有肩的，还有一个挺腿挺肿的很，又不怎么肿了，有点走路又有肩了。然后走路呢，我的领导啊，以前好不容易走个几百米，就感到累得不得了，走路轻飘飘的了，到哪去都行。哎，眼睛也亮了。老范他眼睛已经是，要是以前的话，如果这样的，我们就不他的眼睛就总是那个眼睛突然看不到的。突然看不到以后，他这现在其实有个感觉也看不到，但是已经闭哈去了以后，现在的感觉呢慢慢糊起来了。现在有个感觉呢保持好光了，就这个吃了以这个以后啊，他感觉能看到一点光，能走路也能方便一点，上到楼梯啊上下楼啊才能摸着一点，以前就摸不着了，总是吐不痰上不了气。现在他就强力度了。我们也特别是感谢胡老给我们的帮这么好法子。也的确确实不然我们也没办法不生活了。我们升级了，然后减少我的子女的负担了。子女他在外面呢很困难的，也在他在外面也少牵挂我们了。我们慢慢升级好一点呢，自己保重自己的。我们也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岁数还为我们在奔波，这胡老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我们

0: 就是在恐怖吧，有胡老这个在，我们也保驾护航了。我也感谢胡老，胡老呢也帮助我们，也感谢胡老，福临长寿，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晚年这些人，他那么大的岁数了，都往高走上高龄地方，啊，还在帮助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的，他也不缺钱。我们也失去胡老，有没得胡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生存。我们祝福胡老长命百岁，长寿，我也感谢胡老，也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我做个介绍啊，我叫葛胜兰，今年85岁了。胡家老高是我儿媳妇在用啊，我老家是安徽的，现在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我的儿媳妇，她就2023年嘛，这个冬天，她说，就有点小的问题了。今年在我们牡丹江查出来了，气上气的不接下气了，疼，气不够用。哎，一到身上就像铅掉下来一样。哎呀，我一下就懵了，懵是鬼懵。是你得找事办呐，你不能因为这个事耽误啊。又上我们当地一个有比较那个是大的医院，牡丹江红旗医院，好像走废的，嘎去一半了，嘎去一半嘛，就一个礼拜，拆迁就得回家呀。我那个时候吧，一过完春节，我就听侯教授的讲座，我头一次听嘛，觉得挺好，没见过，我听了不少的教授，我也不少听的专家，都没有像侯教授讲这么详细，讲这么明白。我心里就这么想，那什么呢，大江南北全中国都知道，既然说他不治，那什么病都治啊。胡教授不说了吗，光听不行啊，得实践呢，听一遍不如吃一口啊。这好，我就订了18盒的，记住这个，当时我就寻思吧，芝麻当活蚂蚁吧，好我们家里幸福，不好我也走到仁至义尽了。这不是这个药给我邮到了吗，就当天我就把这个我就送到我家媳妇家了，我就吃啊，我心有底儿，人家是无意中药，那多好啊，药效猛啊，他就喝了，喝了也就将近一个月吧。我就是在电话上我就问问他呀，不一开始咳嘛，特别是其实吧没劲儿，腿软，上楼下楼费劲，不愿意吃饭，吃一个多月了。我说媳妇你吃怎么样了，他说妈呀，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气儿就好像云雾一点了，不是像压着我这个肺里嘎的，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嘎的压在里嘎的，那个好像是他不是这我心里面怎么说呢，高兴。现在我家的二媳妇自从吃了腿有劲儿了，腿不能上楼下楼了，饭能吃了，身上有劲了，还能干活了。儿媳妇现在在家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也能送她的外孙上学，这就好像上红旗医院复查为了战士就是保持的现状，这就是学的是正是在这面前吧。我的儿媳妇现在吧，自从身体就差一点点百分之百啊，哎，我还是这么说吧，不用说别的，还是感谢顾教授给我家儿媳妇带来，也给我这老太太全家带来的第二次生命吧，幸福全是胡一鸣教授所给的，那就感谢不尽的胡教授啊，感谢不尽的。我也希望跟我一样的朋友们用到这种你们身上干出来，咱们互相健康百年没问题。我也祝愿胡老师永远健康，我真心感谢胡老师，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洛阳区，我叫杨武畅，今年7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突然间就是流口水，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孩子领我上医院呢，吉大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以后，做的 CT， 给我安排住院。在那看了7天，打点滴，我打了7天针，大夫让我出院了，回家了。给我开的药，回家让我吃，有一个是21天的，还有一个吃半年以上的。回到家以后，说话还是听不清，别人听不懂，和别人沟通非常困难，还肿瘤口水，出门都出不去了，不动，一点一点的走路非常慢。所以那时候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当时那寸步难行，都得老伴扶着走，就这么天天这么锻炼，都改善也不大，自己还遭罪，还得搁着伺候着，家里没还没有那闲人，你说没办法，那再没有闲人，不也得找人伺候，可真难呐。慢慢在家没事儿，我是挺闷的，听收音机解闷儿，我偶尔之间呢听到了胡老师讲，胡老讲的特别好，我最愿意天天听，传承120多年了，完了好多反馈的信息，听他们讲非常好的信心，我和老伴商量，咱们也试试吧，我一定也吃得很好，就这样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买回来后我就开始吃人了，现在说话吧听多了。大家都能听懂了，自己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以前都听不懂，说现在和别人聊天、说话啥的，正常交易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总流口水，也不流口水了。去年后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呢是半年多了，走路跑的太多了，也不用别扶子了。现在我早晚自己能出门下楼了，锻炼锻炼，走1-2小时。一点事儿没有，也差不多了，都能自理了。 你不用老伴和孩子操心来送我了。邻居啥的看着我都说我很好。我以前呢还有上面说的都得20多分钟。现在以后挺多了，现在到便所和基本一样了，一会儿就排完了。以前我经常起一宿都起3、4次，不起夜了，最多就起一次，就说完了这一宿。耳朵原来别人说话听半天都听不清，比耳朵也比以前听得多了，别人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想和别人沟通。说说话交谈啥没有问题了，有点干有点涩，看能智商达到提高了，现在眼睛平的多了，能达到现在的水平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现在也不用家里伺候了，每天我都下楼2趟3趟的都非常自如，现在让我想上哪上哪去没有障碍。现在还想继续吃下去，最大的本钱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身体非常感谢胡老，要是没有现在我的身体还不知道啥样能传承下去。现在让更多的人呢，最后祝胡老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山东东印市神里街道沈红荣誉西乡软小区吴艳荣，今年68岁。我老伴儿呢叫沈向游，今年71岁。老伴儿和我都是胡家老高的，就是在没钱呢。七月份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吃大米饭还喝了酒的，喝了酒的吃了饭以后呢，那不是天很热嘛，我就在屋里底下铺个凉席子，他在那上面睡的，我也在那面上面睡的。睡的我睡了也都可大概是2点多钟，我都起去了，起来了我都出去玩去了。那个等到我4点多我回来，我没带钥匙，我敲门呢，他半天不开，最后好不容易他也开开了，他就我看他的那两个腿哈走路呢都不利索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嘴巴还流哈喇子。他以前他觉得好正常人他就不流是吧？这个流哈喇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赶紧做饭吃吧，一说吃了饭就好了。没好我没听他的，我说赶紧去看去，我准备带小腿上去看。最后我一考虑到，我说可能不行吧。我说赶紧上棒场，棒场上叫省立医院哈，省立医院呢，他那个医院的那个各方面的那设备什么条件都好一些。我就打的那个用的出租车到医院，医院的正好他是5点半，可能5点半下班，他就正下班，大夫呢都穿上换好衣服了，换好衣服，像我们去了以后呢，他就赶紧给那个做 CT 的打电话，CT 呢那么好一坐呢，看着他。他把那个 CT 头翻给医那个病房的哈，病房的就是说他当时就用了壬酸铀，他就好了。哎呀，走路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夏天嘛，7点来钟还不黑哈，我就准备回来的，就准备回家的。哎，他一会儿又翻了，在床上抽的一堆，他猛一下子倒掉下来，就那样子。就是那个就住院住了半个月吧。他当时是左半边儿，经过了一份治疗，这还回来有锻炼呢，休养。这是2001年，到2004年呢，2004年他是上班，他已经到了那个他是那个油田的钻井队上的吧，他已经到了队上了，穿了衣裳，穿好工服了，什么都到了队上了。最后队上那个上班的人打的那个120把他送到中心医院。 中心医院就是咱东营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医院的，在那个医院治疗了又是半个月吧，半个月最后回来的，就从那一次以后呢，他就吞咽的那个吃东西有点喝水也，吃饭也又是呛着点，一扑扑一满桌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饭就是他单独在一边吃，就是04年，就是说他那个是留校，但是走路的方面。就手他还没留校，他一直在上班，到2014年他退休，直到2020年的10月份第三次呢，就是脑子呢，那个除了他又出血，再加上那个这份很厉害，血比那个医院的都小了。从那个以后呢，他出门找不到家，再加上那流口水呀、那个是不是那就这样的。等那这个母后就是今年的2月20号吧，冯小平他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正在吃一种那个，他说你买个收音机听一听，他说是哪里，我听了他这样说，我其实我家也有收音机，但是时间长了我都不会摆弄了，我就赶紧这种手机我下的那个喜马拉雅。喜马拉雅我就听上谈我就不知道了，我光把那个说，我就听了那个傅老师讲课了的，我一共才听了2天我就买了，因为他讲课吧，这个一听这个人就是很实在，他是传承，他不是骗人的，所以说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他吃了那个以后呢，那不是流口水嘛，再加上他吃饭哈，就是说没他吃饭呢，他就是你就是人家说好吃不如饺子，但是他都是吃饺子，他也是把它偷出来了，偷出来飞行，我那孩子还睡他，他说你看，那个饺子，你吃了饺子，你怎么还偷出来？连小孩子都那个就知道爱惜粮食，他说你还这样子，把他睡得还气得不得了。最后那个再加上他就是没睡觉，每天还要早晨吃一遍吧，哎，吃那个脑脑吸盘，还有那个熬蛋品。这不是稳定情绪了吗？这晚上吃一遍呢，就是为了他稳定情绪，叫他好好睡觉的。那要不是他不睡呀，他就晚上起来他闹，他把到处灯都开的，再加上他还开门跑，最后我的门都改了，这里头开不开，非得扔锁扔钥匙开。他晚上就能睡着了，他不起来闹了。这是再加上呢，从他那个精神面貌上。因为他走路吧，他以前都能走，这个呢我觉得走得稍微稳当一点，就是他本来他只可以坐着，他只可以自己起来，但是呢他得好一份起来，这个呢他起来利索一点了，走路利索一点了，好像他以前就是他也不是睡天天那个是那样子，他是时不时的很厉害，就是一份份的，有一份哎呀从上午9点一直搞到下午4点，打那个开塞露也不管用，最后用手我给他抠，也是到4个月以后，他的就是再干他也排出来了。吃饭呢，他现在都掉了，他现在知道捡呢，以前是吃了直接往外头，就掉出来了，他自己最后知道捡的往又往肺喂，往嘴里喂，脸上的面貌看。你左邻右舍还有那外边的这些邻居都看见了，都朋友看见了，都是哎呦，今年看了他的喜事儿，我也就跟他一块儿吃了这么长时间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没那么身体感觉都有，现在就是伺候他，我也感到很累很累的。现在呢，其实为了他，我花了很多冤枉钱，我以前很听那个听那我健康讲座，我听了很多，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吃的都不管用，我觉得对我老板来讲呢，这就是一个他活了以后呢，有很多富货事我们得一直坚持下去。我非常感谢傅老，感谢祝福傅老身体健康，感谢傅老，都感谢傅老。
9: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
3: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9: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9: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9: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0几年、几10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 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 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具体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 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糕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儿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得上最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腿也。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糕。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的老伴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糕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到时候再让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 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也是好好老伴，配好不给他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县锦城北路的，我叫唐启英，今年76岁了。我跟我老伴都是胡家老膏的，以前就是喘不过来气，晚上睡觉就不行，晚上就没有高血，一睡倒的就气喘不过来。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就是疼胀，就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你怎么睡得都疼啊。还有原来高压106、105都经常性的，那就是这些症状。还有个眼睛，现在我在10年前呢就有个，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以后搞得什么样子呢，就眼睛就是又有异子，还有眼睛还散光，还有网眼，反正我一身的病。因为我在医院里也住过里都不行。然后老爸有肺气肿，有气管炎，就这些眼睛呢以前看不到，这些老人就老毛病都多哎。然后老爷子眼睛也看了好多次，我也住的老爷子感觉那个我也生了一场，生的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这感觉搞的业务艰难的很。然后以后就听到不老这个，我们这疑难杂症，而且这些人反悔，也因为我们听到的呢，我跟老板商量，反正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想我们还听到不老，我们试试看看去吧。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满意，我这个就感到睡眠也好多了。我呢以来就睡不着觉，整夜就不能睡，然后现在一晚呢能睡6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体上提吃的时候呢，那就明显的各方面都好。眼睛也各方面血那个原来120/120，血压也很好。我以前就是你怎么搞它都比较高，105/106，你吃药也不行。怎么搞呢，就不吃药到下午都是120。因为导致了我的眼睛，看到你都是花，现在呢眼睛花又小了，各方面那个眼睛肿胀疼就好了，以前又胀又疼，看到你现在看到你这样，你原来的时候到哪个商场里面去，就是这个等这么安分，那现在就不对了，现在看到你们的训练里，我吃了9个多月，快10个月了。走路有劲，还有一个前头腿肿得很，又不怎么肿了，有点走路又有劲了。然后走路呢，我能到以前好不容易走个几步。

0: 上到楼梯啊，上下楼啊，才能摸着一点，以前就摸不着了。等是不弹，上不了气，现在那就强力度了。我们也特别是感激胡老给我们的帮这么好法子，也的的确确，不然我们也没办法过生活了。我们升级了，然后减少我的子女的负担了。子女他在外面了，很困难的，他在外面，也少牵挂我们了。我们慢慢身体好一点，能自己保重自己的。我们也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心思还为我们在奔波，这胡老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我们胡的感觉，特别讲胡的嘞，因为这些身上啊。你自己一心的话，或者是呢有冲突啊，这样的过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到这个医院看，到那个医院看，人家看看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么多，他也不回来你看，他吃好一壶你干了，你怎么办呢？事情还是那个，把这个吃好了那回来了，现在他一直都病，这保护的就太多了，因为好的我还是继续吃，有这个条件呢。能治愈能给我们一点呢，我们再治疗一点。我继续再公布吧。有胡老这个在，我们也保驾护航了。我也感谢胡老，胡老呢也帮助我们，也感谢胡老，不年长寿，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晚年这些人，他那么大的岁数了，都往高指数高年地方，他在帮助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的，他也不缺钱，我们也谢谢胡老，有没得胡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生存。我们祝福胡老长命百岁，长寿，也感谢胡老，也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我做个介绍啊，我叫葛胜兰，今年85岁了。胡家老高是我儿媳妇在用啊，我老家是安徽的，现在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我的儿媳妇，她就2023年吧，这个冬天，她说就有点小的问题了。今年在我们牡丹江查出来了。气上气不接下气了，疼，气不够用，哎，一到身上就像铅掉下来一样，哎呀，我一下就懵了，懵是鬼懵，事你得照事办呐，你不能因为这个事耽误啊。又上我们当地一个有比较那个是大的医院，牡丹江红旗医院，好像收费的，嘎去一半了，嘎去一半嘛，就一个礼拜，拆线就得回家呀。我那个时候吧，一过完春节我就听。胡教授的讲座，我头一次听嘛，觉得挺好，没见过。我听了不少的教授，我也不少听的专家，都没有像胡教授讲这么详细，讲这么明白。我心里就这么想，那什么呢？大江南北，全中国都知道。现在说他不治，那什么病都治啊？胡教授不说了吗？光听不行啊，得实践呢，听一遍。不如吃一口啊，这好，我就订了18盒的。媳妇这个，当时我就寻思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好，我们家里幸福，不好，我也做到仁至仁尽了。这不是这个药给我邮到了吗？就当天我就把这个、我就送到我家媳妇家了。我觉得吃啊，不行有底儿啊，人家是无意中药，那多好啊，药效猛啊，他就喝了。喝了也就将近一个月吧，我又是在电话上我就问问他呀，不一开始咳嘛，特别是其实吧没劲儿，腿软，上楼下楼费劲，不愿意吃饭，吃一个多月了。我说媳妇你吃怎么样啊？他说妈呀，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气儿就好像匀乎一点了，不是像压着我这个肺里嘎的，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嘎的压在里嘎的，那个好像是，它不是按，这我心里面怎么说呢？高兴。现在我家的二媳妇，自从吃了腿有劲了，腿不能上楼下楼了，饭能吃了，身上有劲了，还能干活了。二媳妇现在在家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也能送她的外孙上学，这就好像。上红旗医院复查，为了暂时就是保持的现状，这就是学的是正是摆在面前嘛。我的儿媳妇现在吧，自从身体就差一点点100%啊！哎，我还是这么说吧，不用说别的，还是感谢顾教授给我家儿媳妇带来，也给我这老太太全家带来的第二次生命吧，幸福全是胡一民教授所给的。那就感谢不尽的胡教授啊，感谢不尽的，我也希望跟我一样的朋友们用到这种你们身上干出来，咱们互相健康百年没问题。我也祝愿胡老师永远健康，我衷心感谢胡老师，感谢，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洛阳区，我叫杨武畅，今年77岁，我也是胡家老糕的。突然间就是流口水，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孩子领我上医院呢，吉大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以后，做的 CT， 给我安排住院。在那看了7天，打点滴，我打了7天针，大夫让我出院了，回家了。给我开了药，回家让我吃，有一个是21天的，还有一个吃半年以上的。回到家以后，说话还是听不清，别人听不懂，和别人沟通非常困难，还肿瘤口水，出门都出不去了，不动，一点一点的走路非常慢。所以那时候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当时那寸步难行，都得老伴扶着走。 就这么天天这么锻炼都改善也不大，自己还遭罪，还得搁着伺候着，家里没还没有那闲人，你说没办法，那再没有闲人不也得找人伺候啊，可真难呐。那么在家没事儿，我是挺闷的，听收音机解闷儿。我偶尔之间呢听到了胡老师讲，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最愿意天天听，传承120多年了，完了好多反馈的信息，听他们讲非常好的信心。我和老伴商量，咱们也试试吧，我一定也吃得很好。就这样我就买了胡家老糕了。买回来后我就开始吃上了，现在说话吧听多了，大家都能听懂了，自己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以前都听不懂，说现在和别人聊天说话啥的，正常交易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总流口水也不流口水了。去年后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呢是半年多了，走路跑的太多了，也不用别扶子了，现在我昨晚自己能出门下楼了，锻炼锻炼，走1-2小时，一点事儿没有，也差不多了，都能自理了。你不用老伴和孩子操心来伺候我了，邻居啥的看着我都说我很好。我以前呢还有上面说的都得20多分钟，现在好挺多了，现在到面说和基本一样了，一会儿就拍完了。以前我经常起一宿都起3-4次，不起夜了，最多就起一次就做完了这一宿。耳朵原来别人说话听半天都听不清，比耳朵也比以前轻的多了，别人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想和别人沟通说话交谈啥没有问题了，有点干有点涩，看能智商达到提高了，现在眼睛平的多了，能达到现在这水平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现在也能也不用家来伺候了，每天我都下楼2趟3趟的都非常自如，现在让我想上哪上哪去没有障碍，现在还想继续吃下去。最大的本钱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身体非常感谢胡老，要是没有现在我的身体啊还不知道是啥样的，能传承下去，现在让更多的人呢。最后祝胡老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东营市顺利街道沈红荣誉西乡软小区吴艳荣，今年68岁。我老伴儿呢叫沈向游，今年71岁。老伴儿和我都是胡家老糕的，就是在没钱呢。7月份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吃大米饭还喝了酒的，喝了酒了，吃了饭以后呢，那不是天很热嘛，我就在屋里底下铺个凉席子，他在那上面睡的，我也在那面上面睡的。睡的我睡了也都可大概是2点多钟，我都起去了，起来了我都出去玩去了。那个等到我4点多我回来，我没带钥匙，我敲门呢，他半天不开，最后好不容易他也开开了，他就我看他的那两个腿哈走路呢都不利索，不利索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这个还流哈喇子，他以前他觉得好正常人他就不流是吧？这个流哈喇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赶紧做饭吃吧，一说吃了饭就好了。没好我没听他的，我说赶紧去看去，我准备带小腿院上去看。最后我一考虑到，我说可能不行吧。我说赶紧上棒厂，棒厂叫胜利医院哈， 神经元的，他那个医院的那个。

0: 各方面的那设备什么条件都好一些，我就打的那个用的出租车到医院，医院的正好他是五点半，可能五点半下班，他就真下班，大夫呢都穿上换好衣服了，换好衣服，像我们去了以后呢，他就赶紧给那个做 CT 的打电话，CT 的那么好一坐呢，一看着他，他把那个 CT 头翻给医那个病房的哈，病房的就是说他当时就用了壬酸铀。扔了扔三用的，他就好了。哎呀，走了，我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夏天吧，7点来钟还不黑哈，我就准备回来的，就准备回家的。哎，他一会儿又犯了，犯了在墙上抽，抽的一堆，他猛一下子倒掉下来，就那样子。就是那个就住院住了半个月吧，他当时是左半边，经过了一番治疗，这还回来有大年呢。休养，这是01年，到04年的，04年他是上班，他已经到了那个，他是那个油田的钻井队上的吧，他已经到了队上了，穿了衣裳，换好工服了，什么都到了队上了。最后队上那个上班的人打的就那个120，把他送到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就是咱东营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医院的，在那个医院治疗了又是半个月吧。半个月最后回来的，就从那一次以后呢，他就吞咽的，那个吃东西有点喝水也，吃饭也有时呛着点，一扑扑一满桌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饭就是他单独在一边吃。这是04年，就是说他那个是留校，但是走漏那方面就手他还没留校，还一直在上班。到14年他退休，这到2020年的10月份第三次。第三次呢，就是脑子里，那个除了还有出血，再加上那个，这份很厉害，写的比那个院的都小了。从那个以后呢，他出门找不到家，再加上那流口水呀、啊，那个是不是，那就这样的。等那这个母猴就是今年的2月20号吧，冯小平他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正在吃一种，那个，他说，你买个收音机听一听，他说是哪里哪里，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其实我家也有收音机，但是时间长了我都不会摆弄了，我就赶紧这种手机，我下的那个喜马拉雅，我就听上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光把那个锁，我就听了那个父老讲课了的，我一共我才听了2天，我就买了。因为他讲课吧，这个一听这个人就是很实在，他是传承，他不是骗人的，所以说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他吃了那个以后呢，那不是流口水嘛，再加上他吃饭哈，就是说没他吃饭呢，他就是你就是，人家说好吃不如饺子，但是他都是吃饺子，他也是把它偷出来了，偷出来，所以我那孩子还说他。所以他说：“你看，那个饺子，你吃了饺子，你怎么还偷出来？连小孩子都那个就知道爱惜粮食。”他说：“你还这样子，把他睡得还气得不得了。”最后那个再加上他就是没睡觉，每天还要早晨吃一遍吧，哎，吃那个老腊稀饭，还有那个熬蛋品，这不是稳定情绪的嘛？这晚上吃一遍的，就是为了他稳定情绪，叫他好好睡觉的。那也不是他不睡呀。他不睡呀、啊，他就晚上起来他闹，他把到处灯都开的，再加上他还开门跑，最后我的门就改了，这里头开不开，非得用锁用钥匙开。他晚上就能睡着了，睡着了他不起来闹了，这是再加上呢，从他那个精神面貌上，因为他走路吧，他以前都能走，这个呢，我觉得走得稍微稳当一点。就是他本来他只可以坐着，他只可以自己起来，但是呢，他得好一会儿起来，这个呢，他起来利索一点了，走路利索一点了，好像他以前就是他也不是说天天那个是那样子，他是时不时的很厉害，就是一份份的，有一份哎呀，从上午9点一直搞到下午4点，打那个开塞露也不管用，最后用手我给他抠。也是到4个月以后，他的就是再干，他也排出来了。吃饭呢，他现在都掉了，他现在知道捡呢。以前是吃了直接往外投，就掉出来了。 他自己最后知道，捡的王菲喂，王贼的喂，脸上的面貌看，你那左邻右舍，还有那外边的这些邻居都看见了，都朋友看见了，都说，哎呀，今天看了他的喜事儿，我也就跟他一块儿吃的，吃了这么长时间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没那么，身体感觉到有，现在就是伺候他，我也感到很累的，现在呢，其实为了他。我花了很多冤枉钱，我以前很听那个听那我健康讲座，我听了很多，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吃都不管用。我觉得对我老伴来讲呢，这就是一个他活了以后呢，有很多福事，我们得一直坚持下去。我非常感谢福老，感谢祝福福老身体健康，感谢福老，都感谢福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6: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4: 早上好。